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都说《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他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他照料孩子，替他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他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斗数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斗数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斗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

0: 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1: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

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她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

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艺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1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一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2束百合，并把其中的1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殿尚可磨也，私言之殿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

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我是咱们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李嘉和。吉涛这个案子一开始是我接手的，那会儿的条件确实不好，耽误了这孩子这么多年，从1994年到现在28年呢，我们几代安塞。
1: 师傅，师傅
2: 啊，
1: 为啥你老翻看这一沓子旧卷宗呢？这都是好多年前的案子了，到底什么案子？

0: 子呀，你咋这么上心呢？
1: 哎，这个案子呀，我没给你说过，这是我的师傅老警官李家和当年留给我的。那会儿呀，他快退休了，心里还一直惦念着这个案子，担心自己退休会影响这个案子的推进，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案子攻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啊，最好在我退休前能够结案。要是敢退休了，这个案子还没着落，那苗苗，你就等着接手吧。
0: 怪不得师傅你头上白头发这么多，原来都是愁案子愁白的。师傅，你呀是没有放不下的筷子，只有放不下的案子，是一头名副其实的老黄牛。
1: 数你嘴贫。
0: 哎，师傅，那你快给我讲讲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不定啊，你今儿一讲，明儿啊，这案子就破了。
1: 你想的倒挺美的，这可不是你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把这案子破了的。我们这一代一代的都熬了28年了，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 哎，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啊，到底是什么案子？这怎么还越说越神秘了？
1: 哎，94年那会儿，在咱安塞区招安镇王庄村丢过一个男娃娃，当时这个娃娃才2岁半。你想呀，那会儿的条件不好，也没有监控设备，找个娃那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到现在呀，我们已经追了28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天哪，真可怜！那家里人肯定都急死了。师傅，你别担心了。你看啊，我今年呢刚好28岁了，孩子也丢了28年，没问题的。我有预感，就是今年了，一定破案。大家不是也都说我是咱局的幸运星吗？所以啊，您老就放心吧。
1: 我的师傅呀，退休的时候就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案子拿下。苗苗，咱穿这身警服就是要给老百姓服务的，既然人家信任咱，咱们就一定不能辜负人家的希望。
0: 你放心，师傅，这些话你也经常说，我早就记在心里了。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和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
1: 那就好，师傅呀，相信你。
2: 时间回到28年前，清晨时分，阳光和煦，吉友清家整齐的院落里，一辆儿童车斜靠在墙角，一株株粗壮的向日葵笑意盈盈，就像一个个腰杆笔挺的壮实小伙子。吉友清叮叮咣咣整修着一辆三轮车，厨房里妻子齐福燕正忙着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3: 友清，快去喊两个娃娃回来吃饭。
4: 好。哎，你俩吃饭了，快点别玩了。薇薇啊，快和你弟弟一起回来吃饭。
5: 好，马上就来了。
3: 淘淘，跟你哥先去把手洗一下，看你手脏的，看见好吃的就知道拿上吃。
5: 走，弟弟，我们去洗手。
6: 好吧。
4: 你俩快去洗，洗干净我检查完再吃饭啊。
5: 爸，我俩洗好了，你检查。
4: 嗯，不错，来开饭。
7: 妈，我要吃这个猪尾巴。
5: 妈，你真好，给我们做了最爱吃的东西，这也太幸福了吧。
3: 幸福还那么多话，别说话了，好好吃饭吧啊！都是爱吃鬼，主要呀，还是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4: 对，快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吃完饭呀，爸爸带你们去庙会摆摊，好不好？
5: 真的，
7: 太好了，去庙会了。
5: 弟弟，我们快吃。
3: 好。
4: 微微涛涛，咱们今天呀就在这儿摆摊，这儿人多肯定好卖，你们两个小娃娃可不要乱跑啊啊！微微，把弟弟照顾好。
5: 知道了，爸爸。
8: 卖冰棍。

0: 你看人家娃娃都买的果丹皮，我也想吃。
1: 大早上的刚吃过饭，你就又要吃，生意还没开张呢。哎呀，你就开始闹腾。那说好了，就给你5毛钱，自己买去。就在王叔叔那个小卖部，买完就往回走啊，不要乱跑。
0: 知道了，爸爸。
2: 爸爸，我也要。
1: 涛涛，你哥肯定给你也买了。等你哥回来了，有了吃的，还能少了你啊？
3: 卖冰棍喽，又香又甜又凉快的小奶糕。卖冰棍喽，小奶糕冰棍儿，又香又甜又凉快。
0: 爸，你看，真好吃。
1: 哎，怎么就你一个吃了？不给你弟弟买一个呀？那钱呢？
0: 啊，我忘了，钱在这儿呢。
2: 啊，我也要，我也要。
1: 涛涛，那爸给你2毛钱，你自己买去。啊，就去王叔叔那个小卖部，要注意安全，当心摔倒，买好就往回走，听见没有？
2: 真的，听到了，爸爸。那我去了。
1: 去吧。
3: 卖冰棍喽，又香又甜的小奶糕冰棍哦。卖冰棍喽，又香又甜又凉快的小奶糕。
4: 小朋友，叔叔给你个好吃的，你看这是啥，想不想要啊？
2: 棒棒糖，我要我要。
4: 那叔叔给你，你跟叔叔走过来，你妈妈让我过来接你，咱先回，咱们回家去找妈妈好吧？
2: 不，我要爸爸。
4: 哎呀，别叫你爸爸，他忙着做生意，你妈妈让咱们先回。
2: 好吧，找妈妈。
4: 走，小朋友，我们找妈妈去喽。
2: 找妈妈喽，吃棒棒糖喽。
1: 都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回来啊？涛涛，涛涛，薇薇，你见弟弟了没有？
0: 没有啊，你不是要买果丹皮去了？
1: 咋还没回来呀？都这么长时间了。薇薇，你站这儿不要动啊，爸爸去小卖部问一下，你千万不敢动，听到没有？
0: 知道了。
1: 王老板，你刚有没有看见我们家涛涛呀？就那个老二，刚刚在这儿买果丹皮，他去哪儿了？
5: 没有啊。刚只看见你们大儿子过来买了个果丹皮，没有见你们老二过来。
1: 啊，那去哪儿了呀？哎呀，这可咋办呀？刚说的让过来买个果丹皮，咋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呀？这，
5: 赶快问一下这儿其他赶集的人，我这儿是真的没见过了。
1: 哎，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一个小孩？是个男孩，就从这儿走过去的。
6: 没有，没见过。
1: 哎，师傅，你刚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2岁多，就在这附近走？
7: 没有啊。
1: 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薇薇，你弟弟回来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啊，这样，薇薇啊，咱们先回家找你妈妈。看是不是你弟弟往家里方向跑了？这孩子一天瞎跑啥呀？真是气死人了！薇薇，咱们走。媳妇儿
8: 啊，
1: 涛涛回来没？
8: 没有呀，咋了？
1: 涛涛不见了。
8: 啥？你说啥？不是，你啥意思啊？
1: 涛涛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说要吃果丹皮，我让他去王老板那儿买，可半天没回来。我这过去一问呀，他根本就没有去哪儿。哎呀，我在集市上一路找回来，我。

0: 问了个遍，都没见。你说这咋办呀？这
1: 咋可能呢？啊？你说你到底干了啥呀？你连自己的娃都看不住，我让你别带，你偏要带。你说说你能干得了啥呀？
0: 行了，你在这抱怨我也没用呀，咱俩快去找吧。
1: 薇薇，你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啊！我跟你爸去找弟弟去。
2: 知道了，妈妈。
0: 快走吧。
3: 夜深了，纷乱的灯影，嘈杂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搅和在一起，回荡在街巷里、山卯间、旷野上。一夜过去，孩子依然没有下落。一大早，吉友清夫妇就直奔县公安局。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救人，
1: 快救人，
0: 快救人啊，警察同志。
2: 老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这是出啥事了吗？来，两位坐下来，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们的娃丢了。昨天早上我在张文镇庙会上正在摆摊，孩子去隔壁的一家小卖部买东西，都没有十米远，结果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3: 老乡，你先别哭，冷静一下，你们在附近找了没有？
1: 找

0: 人，求求你了，求求你快帮帮我们！
1: 老乡，老乡，你们冷静一下，先冷静，先冷静。哎呀，你们来的稍微有点迟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们先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联系市局，让附近设卡布控，逐一排查。小张，你来联系市局打拐办，我去给他们做笔录。
2: 是。
3: 都怨我，是我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娃呀，这可是我的病呀。
0: 你还说呢，你怎么把自己都丢了呢？你还能干得了啥事？咱们要是真的丢了，那我也不好了。哎呦呦，
1: 老乡老乡，不至于不至于，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们呀也别相互埋怨了，谁都不想遇到这种事儿。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就想办法解决嘛。哦，我叫李嘉和，这位是小张，张志强。这个案子你们以后有什么线索都可以联系我们。
3: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0: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帮我们呀！啊，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1: 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您放心。
0: 谢谢，太感谢你们了，警察同志。

0: 回到家后，吉友清夫妇顾不上难过，先把大儿子涛涛放在邻居家照顾，随后就拿着孩子的照片分头到镇上四处寻找。几天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1: 老婆，都怪我，是我把娃弄丢了，你打死我算了，我不活了。
2: 你多大人了，连个娃都看不好，涛涛那么小，你怎么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呢？
1: 我错了。
2: 你说

0: 钱当紧，还是自己的娃当紧？你真是要我的命呢？你还说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死呢。
1: 老婆，我一会儿再出去找一圈，别咱们自己先乱了。万一涛涛只是迷路了，会不会现在就在门口站着呢？我出去看看，你把伟伟先看好啊。
0: 看什么看？现在机器要看好伟伟了。涛涛那么小，你怎么不看好呢？啊，我的娃。

0: 到底去哪儿了呀？这几天镇上都挨家挨户找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儿。老天爷呀，你为啥要这么折磨我？
1: 为啥呀？啊，为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是不是谁偷了咱家的娃？这偷娃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真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呀，畜生都不如。谁家的娃不是我？为啥要偷别人家的娃，抢别人家的孩子吗？
2: 您好，这里是吉友卿家吗？您好，是吉友卿家吗？
1: 李警察。李警察，快进来，我家娃呢？
0: 李警察，有啥消息了啊？娃找到了没有？
3: 啊，你们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我这一大早来呀，就是给你们说这个事儿的。这几天我们已经全方位开始摸排走访，但是没有什么收获。
1: 啥？啊，
3: 不过下一步我们计划前往周边再调查调查。
1: 求求你了，
0: 求你了，
1: 我跪下来求求你。
3: 哎，你们
1: 救救我们家吧，我们真的是撑不住了。
3: 快起来，快起来，
1: 求求你，
3: 涛涛他爸，
1: 我求求你，
3: 你们这是干啥嘛？先起来，起来再说嘛。你们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条件呀，监控设施不健全，要找个人真是大海捞针呐。你看你这两天愁的把头发都抽白了，但这真不是个急事儿，急也没用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们既然立案了，公安机关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找到孩子的。我具体负责这个案子，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你们也要相信我们，以后啊有任何的事你们随时可以联系我。
0: 好的好的，警察同志，谢谢谢谢，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们了，涛涛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命，你要有啥消息了你就早点告诉我们，警察同志。哎，我给你磕头了。
3: 快别这样，快别这样，
1: 我磕头。
3: 哎，先起来起来起来再说嘛。你们放心吧，我也是有孩子的，你们的心情和难处我都能理解，咱们就密切配合，争取啊早点把孩子找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28年回家路》第一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文杰、郭浩，录音李雨欣，后期合成贺达。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广播剧《28年回家路》。

0: 你准备去哪儿找啊？啊？
1: 我还没想好，走哪儿算哪儿吧。你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我给咱们邻居李大娘都说好了，让她过来帮帮忙，有什么事儿啊，也能帮衬一下你。
2: 爸爸，这是我这段时间偷偷藏下来的零食，你拿上，要是找到弟弟了就给他，我以后把零食都给他，让他快点回来。
1: 好，这是爸爸的好儿子。薇薇啊，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啊。
3: 已经连着找了两个月，依旧没有任何线索。这天黄昏时分，姬有清拿着照片向寥寥无几的路人打听着，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寒心，已经让他疲惫不堪。这时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迎面走了过来，姬有清急忙迎上前去。
1: 大姐，您见过这个孩子吗？
4: 好像
1: 你见过。
4: 我想想啊，哎，我在那边院子里见过一个陌生小孩，以前从来没见过。走，我带你去看看。你看，就是这个院子，先别急着敲门。哎，那有个石头，你站上去，人家的地方咱也不方便敲门，你先偷偷看看是不是你家孩子再说。
1: 你说的对，很有可能真的是我们的孩子。
4: 哎呀，你踩着石头太低了是吧？要不我给你把包拿着，你扒在那个墙上看看。
1: 好，那就麻烦你先帮我拿一下包，我看看。
5: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没事儿，我找个孩子。
5: 你快下来。
1: 哎，大爷，我找一个小男孩，听说您这是不是有一个小孩？我的孩子走丢了，想确认一下。
5: 你胡说些什么？我这儿怎么可能有小孩？没有没有，你快走开，要不我就喊警察了。
1: 哎，不是，刚才那个大姐说，哎，人呢？大姐，大姐，
5: 哎，你别跑啊，你给我站住。哎，正好治安联防队的过来了，联防队，联防队，你们过来，过来，你们快来看看这个人，
6: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这个人呐，扒我们的墙，还说要找什么孩子。
6: 你是干什么的？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1: 我
6: 问你话呢，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身份证丢了，刚被人偷走。
6: 丢了？在哪里被偷的？听你口音也不像本地人，你到我们宜君干啥呢？
1: 我啥也没干，我就是来找自己的孩子。
6: 找孩子？这半夜三更的在别人家找孩子？你跟我们派出所走一趟。
1: 我说了，我真的啥也没干，我为啥要去派出所？我不去。
6: 快走，到了那儿再说。
1: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你们哎，
6: 走，快走，快点。
1: 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呀？我包丢了，娃也丢了，你们怎么还抓我呀？
7: 这里是派出所，吵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谁的孩子丢了？
6: 哎，你好，我们在街上巡逻，碰见一个可疑的人，连身份证也没有，我怕有情况就先带回来了。
1: 警察同志，你听我说，我真的啥也没干啊。
7: 别着急，慢慢说啊。那你的身份证呢？
1: 我的包刚刚被人骗走，身份证、钱还有我娃的照片都在里面呢。
7: 娃的照片？你家孩子丢了？怎么丢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不说，说啥呢？够了。

0: 我累了，你别急，说一下，我们这儿可以给你备案，留个资料，说不定啊还能找得到。我是陕北安塞，去年我在镇上赶会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弄丢了，我都找了快一年了，没有一点消息。 我实在不知道在哪儿去找，只能就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想到今天又遇见这么个倒霉事儿，身份证、钱，我娃的照片，都让人给骗走了，这可咋办呀？
1: 你自己要有信心，这样。 你先把你娃娃的具体情况说一下，我们也可以帮帮忙的。你丢包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调查。今晚，你就先在这儿凑合一下。明天一大早，我们把你送上车。不管怎样，你得先回去补办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你哪都去不了啊。
0: 谢谢，谢谢你们，还是好人多呀。
2: 警察同志，如果有我们孩子的消息，你可一定要早点告诉我呀！求求你了！
3: 行，我们一定尽力，你放心。
2: 谢谢。在怡君警方的帮助下，吉有清回到了家，但仅仅一个礼拜后，他便又踏上了漫漫寻子路。 就这样，他边打零工边找孩子，走遍了陕西、甘肃等周边地区，一连六七年都不曾回家。

0: 掌柜的，哎呦，这大过年的，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这是从哪儿回来的啊？身上怎么脏成这样呢？
1: 刚把腊梅的火车从西安回来的，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想看看你和伟伟。
0: 那咱们涛涛有下落吗？
1: 哎，
0: 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1: 还是没有找到啊，啥消息？
2: 扣圈圈喽！小孩不要钱，大人五毛钱，套中什么送什么。
0: 啊？
3: 我觉得还是先别说了吧，让我爸心里压力能小一点，先把住院办了，先让我爸住下再说。
0: 哎，对。哎呦，你说这是为啥吗？啊？为啥所有的坏事都落到咱家了？咱们。你说咱这是招谁惹谁了？一天天的，咋绳子专挑细处断吗？真是。
4: 这样，你们先别有心理负担，先住下治疗，后期再看情况。
3: 哎
0: 哎，
3: 谢谢医生，
0: 谢谢了。
5: 一个月后，吉有清的病情愈发严重，已经无法下床。他是被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拖垮的。
0: 哎呦，嘉禾，你咋来了？
6: 必须得来看看呐，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住院了都不说一声。我去你家找你家邻居，才说有清住院了，我就赶紧赶过来。
0: 哎呀，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就别过来了，还麻烦你专门跑一趟。哎，掌柜的，你看谁来了？
3: 嘉禾叔，这些年我们也没少麻烦你，这还要让你跑一趟，快坐快坐。
6: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呀快别生分了，说这些客气话干啥呢？
1: 嘉禾呀，我好着呢，没大事儿。哎，我们娃娃的事儿办得咋样了？有啥进展没有啊？
6: 今天我来呀，就是想给你。

0: 你们说说这个事儿。今年呢，咱们公安部已经建成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了，要对所有的失踪儿童的亲生父母进行采血，血样入库后就会与库里已有的 DNA 信息自动检索匹配，这样就能快速高效地找到咱们失踪的娃娃了。
1: 啥？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哎呀，那就是说娃娃很快就能找到了。
0: 对呀， DNA 检验准确率特别高，只要咱们这边采了入库啊，我相信季涛总有一天也会采的，这样不管他在哪个地方，被找到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2: 那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掌柜的，你说咱们的希望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2: 是是是，好事啊。哎，那就赶紧的，现在啊，现在就抽我的血啊。
1: 对，
0: 不要急，你们呢等我通知，你就先好好看病，这才是现在当紧的事儿。
3: 嘉禾呀，你说我当时是咋想的，那么小个娃娃为啥让他一个人去买呢？不买那烂冰棍就活不了了。我现在就是想着呀，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一眼，我们套套都能行。哎，我真是怕这辈子再见不到套套了。
0: 别一天胡说，咋了就见不上了？现在的条件好了，科技啊越来越发达，不要说那些丧气话，套套呀还等着跟你们团聚呢。
3: 我这身体啊，我自己知道，真的怕呀，等不到那天了。
1: 哎呀，你别说这些话，咱就好好等着，咱们一家四口还和以前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摆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啊！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3: 嘉禾呀，你可别嫌我麻烦，还是那句话，我就想求求你，一定要继续找我的娃，这真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咋想都想不通，一直憋在心里堵得难受。我要是真倒下了，等不到了，找套套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真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找到，就算我死前最后的心愿了，求你了，
1: 掌柜的。
0: 好，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你也要加把劲儿，好好的治病，好好的活着。等到你们一家人团聚的那天，咱哥俩一定要好好喝一瓶。
3: 好，那咱就说好了，到时候这饭必须我请。这么多年了，我亏欠你们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0: 看你说的什么话，不存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我要是完成不了你布置的任务，那还有我的徒弟小张呢，你见过的张志强都是好人手，放心吧。
3: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时间不早了，局里啊还有好多事呢，我先走了。吉伟，你好好照顾你爸。大姐，
1: 哎，
0: 我就先走了。
1: 你路上慢点啊。
0: 好。
1: 哎，伟伟，你去送一下你叔。
0: 别送了，你呀快去照顾好你爸。
4: 哎，那李叔你慢走啊。
0: 啊。
3: 伟伟啊，你过来。趁爸现在还能说话，爸给你交代一下后事。你弟弟是爸一辈子的痛，爸对不起你们啊。你记住，妹妹，就算爸哪一天不在，你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把你弟弟找到为止。这样，爸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二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科、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慧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三集。
1: 师傅，师傅，好消息，好消息，快过来！
2: 哎呀，怎么了你？吓我一跳，啥好消息呀？看把你高兴的。
1: 哎呀，好。

0: 好消息，咱们的28年失踪案终于有结果了，吉涛找见了。
1: 啥？你说啥？吉涛找见了？那娃娃现在在哪儿呢？
0: 刚市局打拐办给咱打了个电话，说咱们局采集上报的那个走失儿童吉涛的生母齐福燕的 DNA 与山西省太原市绿藤区居民江中辉的 DNA 信息点高度相同，是在山西太原，没想到会这么近。
1: 哎呀，是太原了，这么多年了还能找见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怎么一下还有点接受不了呢？
0: 哎呀，千真万确，现在就等采集 DNA 再次确认了。师傅，咱们赶紧去齐一家吧。
1: 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啊。行行行，你先准备，我给我师傅也报个喜。
0: 哎，
1: 喂，师傅，给你说个好消息，那个案子呀有结果了。
2: 啥？你说的是吉友清丢娃娃那个案子？
1: 对。
2: 好，我就知道这一天呀总会来的。
1: 师父，咱们的坚持没有被辜负，咱对得起老百姓。
2: 对得起，对得起，这些年呀也辛苦你们了。
3: 咦，在不在家？咦，我是苗苗。
4: 哎，来了。
3: 我们来给你说个好消息。
1: 齐大姐，你们的小儿子齐涛找见了，你快点把齐伟一起叫上，跟我们去采血验证。
5: 说啥？
6: 你说啥？啊，你们是在骗我吧？啊，
0: 真的呀？我们骗你干啥？这么重要的事儿，我们哪敢开玩笑。
7: 听到这个消息，齐福燕顿时愣住了，她呆呆地望着张志强和苗苗，想从他们脸上再确定一下，随后便瘫软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8: 志强叔，你说的是真的？我弟弟找到了？
1: 是真的。齐大姐、伟伟，快走吧，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6: 我的娃呀，老天爷呀，你终于开眼了呀，让我们家终于能团聚了。哎，你们说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呀？
0: 是真的，姨，人家那边已经联系到我们了，你们的 DNA 高度相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最好再进行一次验证。哎，肯定没问题的，相信我们。
6: 哎，好好好。哎呀，哎，伟伟，快走，咱快走，咱都去验血，你弟弟找见了。
8: 哎，走。妈，你先别急，警察都这么说了，肯定是真的。
0: 姨，这是喜事儿，不能哭。等着采集好了，我们就出发去太原，把吉涛给你领回来。别哭了啊。

安塞分局当机立断，成立专案组，并对齐夫彦母子的 DNA 再次进行采集检测。经安塞与山西公安双方比对，结果确定江中辉就是28年前丢失的吉涛。

0: 师傅，你快看，黄河的那边就是山西吧？原来这么近啊。
1: 对啊，就是这么一条河，竟然硬生生地把一个陕北娃娃挡在对岸28个年头。既然都快到山西了，那咱也入乡随俗，放一首山西民歌吧。
0: 好嘞，我搜一搜看有啥好听的。要不就听这个吧，桃花红，杏花白。

0: 你看看这黄河呀，其实一点都不宽，咱开车半分钟就过去了吧。可这骨肉一隔，那就是28年呢。人生能有几个20万？足足1/3的人生啊。
1: 就是造化弄人，人的命运就这样，一起一伏，一波三折的。
0: 苗苗，你说这会儿咱还能见上吉涛吧？
1: 哎呀，师傅，你不睡觉，人家还要睡觉呢。这都快12点了，难道你还想半夜去找啊？
0: 哎，我真是一刻都不想等了，人家家里人也着急。那今天就算了，明天早上再说吧。
1: 对呀，师傅，好好休息。我已经沟通过了，明天上午9点在太原十大酒店见面，不要急。
0: 好好好，明天呢，也是一道坎儿，还不知道吉涛那到底是个啥态度呢。

0: 你们好。
1: 你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志强，这是苗苗。
2: 你好。
0: 啊，你好，你们路上辛苦了。
1: 嗨，我们应该叫你吉涛。你跟小时候的照片还是特别的像啊，你的照片我们不知看了多少回了，你的样子可是早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0: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事儿，前段时间才听我爸说起，我自己都懵了，真是不敢相信呢，想了几天几夜都想不明白，觉得怎么可能呢，太不可思议了，到现在还是有点无法接受。
1: 是呀，这件事儿啊对你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惊讶，但对于你亲生母亲来说，这可是盼了很久的天大的好消息呀。
0: 我知道，其实我爸也就是我的养父，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要不是他们当年收留了我，我的命运还不知道会怎样。我爸我们一大家子都是好人。
2: 确实确实，两边家庭都不容易。吉涛，那你现在过得咋样？
0: 其实和其他那些被拐的孩子相比，我是幸运的，至少我从小一直过得都很好，我爸我妈我哥我姐对我都非常好，没有他们也没有我的今天。
1: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确实不容易。其实呀，你的亲生父母也很可怜，他们28年一直没有放弃过找你，你想想28年啊，这得受多少苦啊。
0: 哎，我这倒没什么，我那时候还小，没有一点记忆，从来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我的确能理解那边的不容易。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你的亲生父亲当年为了找你长期奔波在外，身体一直不好，早早就离世了，现在呀家里就剩你的妈妈和哥哥了。
0: 那你们有没有我爸我妈的照片让我看看？
2: 啊，有的，我给你拿。
0: 这是我哥吗？看这照片还挺像我的。
2: 当然了，你们可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怎么可能不像呢？
0: 我的家人原来还一直等着我，没有放弃我。
1: 肯定呀，哎，哪个孩子不是家里的宝？其实我们主要是想给你生母和哥哥一个交代，同时也给你本人一个交代，人嘛总得知道自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0: 说实话，突然生出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得容我想想。当然没有我的生父生母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但得给我一定的时间，我也得给我的养父养母做思想工作，无论如何这28年的养育之恩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1: 是是是，你说的对，这事儿啊你得好好想想。没事儿，我们也都能理解，我们来之前你的生母也给我们安顿过了，只要你在这边过得好，不会强求必须留在安塞的家，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他只是希望你能多来走动走动就好。
0: 哎，我懂，我会尽可能的去兼顾两边的家庭。
1: 那就好。
3: 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深入沟通，吉涛的工作终于基本做通了。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直奔其养父江东山所在地，并将其口头传唤至辖区派出所。
4: 江东山，你给我们具体说说江中辉小时候是怎么到你们手里的，是谁给的你，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呀需要做一个笔录。
5: 哦，好。90年代那会儿啊，在我们村有个寡妇，叫张改兰，招了个上门女婿叫张小飞。这张小飞老家呀是陕北的，之前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娃娃。94年他从安塞老家抱养了一个亲戚家的男娃，本来想抚养长大以后啊给自己留个后， 但是他老婆张改兰呢，已经有四个女娃娃了，不同意这个事情。这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吧，隔三差五的吵架打架，就说拿给我抚养，还说我要是不愿意的话，他们就拿给别人养了。
4: 那你就不问问清楚这个娃的来路，怎么敢随便要呢？
5: 哎，问了呀，我当时家里已经有一儿一女了，那会儿也怀疑过这个孩子的来路，所以本来也不想养。但是张小飞说这是他家老家亲戚的男娃，说这个家里的娃娃太多了，这个家里没有抚养能力，负担不起呀。我还给他说让他抱回去，可他说要是再抱回老家去呀，这个娃娃他准得饿死。他就再三的恳求我，你说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看着娃娃这么可怜，又想一想人家还养猫养狗呢，这好歹是条人命吧，这心一软呢，就答应领养了。之后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弄下这档子事儿啊。
4: 哎，行了，我知道了。喂，张哥，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审过了江东山和张改兰了，他俩的陈述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张改兰的老公张小飞2019年就生病去世了，这事儿咱们可能追不下去了。
6: 哎，这事儿弄的，行吧，我知道了。

0: 辛苦你了啊，小王。
1: 离开太原的时候，阴霾的天空突然放了晴。据当地人说，这样湛蓝的天空在太原可是不多见。

当吉涛乘坐的车队抵达昭安镇时，早已等候在街头的鼓乐队一声长号，开始引导车队过街。因为恰逢雨急，镇子上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自觉分裂街道两侧，不停地向回家的孩子投以热烈的欢呼。看到家乡人民如此热情，江中辉摇下车窗，于泪眼朦胧中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下午1点，车队到达了。

0: 哎，这怎么是回来了？
1: 是呀，这娃娃终于回来了，一家子呀终于能团聚了。
2: 哎呀，真是不容易呀，28年了，终于找到了。
1: 是啊，
0: 天哪，这真的是老天开眼了。
1: 可不是嘛，这老天爷呀开眼没开眼咱不知道，但是这警察才是真正的老天爷。
2: 对对对，多亏了老李老张这些好警察呀。
1: 可不是嘛。
0: 就是就是。涛涛，你是涛涛，好兄弟呀，你终于回来了。我是哥哥，我是吉伟呀。哥对不起你，如果当时哥也给你买了果丹皮，你就不会丢了。
3: 别这样，哥，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哥也不怕你笑话，自从你丢了以后啊，哥就再也没有吃过果丹皮，甚至连这三个字儿都不愿意提，不愿意听。找不到你的话，哥这辈子都过不好了。涛涛，你看那儿站的是谁？
3: 哥，那就是咱妈吧，比照片上老多了。
0: 是啊，妈这些年可是把苦都受遍了。
4: 妈，我回来了。
2: 我的娃呀，我的娃是

0: 回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妈，您就让我好好跪一跪吧，您受苦了。
0: 我的套娃呀，你快起来！28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啊，你知道吗？

0: 别哭了，别哭了，这些年辛苦你和爸爸哥哥了。
1: 涛涛呀，你爸

0: 还在，咱这个家就真的团圆了。
1: 哎呀，妈，您不要伤心了，我们一家人还能再见，就是最大的幸福呀。
2: 妈，你应该高兴啊，涛涛平安回来了，咱谢天谢地了。
0: 对对，
1: 哥，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这个家呀。
2: 一家人嘛，说这干啥，都是应该的。
1: 真的辛苦大家了。
2: 涛涛，我给你介绍一下咱家的大恩人，就是这位，这位就是一直办你这个案子的民警张志强，这是苗苗。
1: 哥，我们已经认识，就是他们来太原找的我。
3: 对对，我们早见过面了，不用介绍了。
2: 哦，是是是，你看我这个脑子高兴糊涂了。
1: 千言万语只能说句谢谢，我很感激，多亏了人民警察，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4: 嗨，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说什么谢呀、啊、人民警察为人民，这都是应该的。
3: 哎呀，大家都别谢来谢去了，爷，你赶紧把涛涛领回家吧。
0: 涛啊，走，贝贝，走，咱回。
5: 妈，
0: 哎，
5: 走，回家。
6: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28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呱呱坠地到玉树临风，它还可能意味着从而立之年的积淀到两鬓斑白的从容。但是对于30岁的吉涛，或者说江中辉来说，这28年却是一条漫长的回家路。
4: 跟了这么久的案子，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了。我们期待骨肉离散的悲剧不再上演。愿天下无拐的一天早日到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三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文杰、郭浩，录音李雨欣，后期合成贺达。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1:05，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大板块。大家好，我是远播，非常开心的能够在周日跟大家度过周日的时光。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我是长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呢，是父子深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久居前的那棵柳树旁，陈列着这样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既没有鲜花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只有几孔旧窑洞依稀可见。照片的中央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依偎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停下脚步，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到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和希望。那是1946年1月7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主席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的眉宇间既透出了开慧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父亲的气质，天庭饱满，气宇轩昂，主席慈祥地笑了。岸英向爸爸汇报了自己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由于岸英长期在国外生活，汉语说得不太流畅，交谈中不时地要加上几句俄语才能完全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主席又听不懂俄语，便不时地转过头去望一望自己的秘书，精通俄语的施哲。施哲很快把俄语翻译成汉语，主席还不时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也学着说上几句俄语，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谈话间，施哲提出给毛泽东主席照张相，主席点头答应。于是历史的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主席望着儿子

0: 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从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在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婉英便遵照了爸爸的教导，他背着行李，拿着劳动工具，徒步去到了延安南20里外的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就这样，分别了近20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里又挥手告别。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毛婉英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友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地时，暗英的双手打满了血泡，但他从不叫苦叫累，而是用毛巾一包，咬着牙继续干。由于他勤奋好学，吃苦卖力，很快他就学会了干许多的农活。更重要的是，他锻炼了思想，增强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安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了延安，给爸爸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时，脸上也是露出了赞许的微笑。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又严格的。童年的安英跟着母亲杨开慧烈士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安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安英留学苏联，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他严格地教育安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要拿着碗筷到大灶去就餐，教育安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他说，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建国后，他又让安英回到了湖南老家，去看一看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了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安英血洒异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安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1986年，李娜回到了延安。当她站在父亲和哥哥的这张合影前时，她哭了。现场围观的群众都哭了。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也都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平依然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布都进不来，边区居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17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十双。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一双白色的不良鞋。2003年的一天，延安抗大纪念馆迎来了一件特殊的文物，一双看似普通的白色手工制作的不良鞋。当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把它小心翼翼地交到我馆工作人员的手中时，这双承载着岁月重量的鞋子正式开启了它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新使命。15厘米的长度，0.5千克的重量，这不仅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更凝聚着革命先辈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延安精神与南泥湾精神的核心内涵。这双不良鞋是我馆的三级文物，而它的制作者正是抗大七分校的女学员曾宪兰。曾宪兰在抗大学习时，曾多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备受鼓舞。他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自己亲手种的棉花纺成了线，以灌木枝为针，经打个背、纳鞋底等十余道工序，于是缝制了这双白色的不良鞋。虽然这双不良鞋并不华丽，但却历经80余载的岁月，依然保存完好。从战争年代的悉心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不舍上缴，它不仅见证了曾宪兰的青春岁月，更成为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方针的具象化身。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让每一位前来驻足观看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每当我们讲述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时，目光拂过细密的针脚，仿佛就能听见大生产运动中纺车的轰鸣声，仿佛就能看见千千万万个像曾宪兰一样的革命女性在烽火岁月里所绽放出的生命光芒。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陈列着一幅题词，上面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1947年10月毛泽东主席给嘉县县委的题词。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了25万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一时间黑云压城，形势万分紧张。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做出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毛主席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首战清化边，再战养马河，三战盘龙镇，40天内三战三捷，随后又取得了米脂沙家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了嘉县的朱关寨。地势险要的嘉县矗立在一座石山上，黄河水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奔腾难去。当主席看到这一有利地形时，萌生了在这一带与胡宗南再打一仗的想法，以更大规模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速西北解放的进程。但是部队面临粮食物资极度短缺，难以保障完成重大战役的问题。于是主席找来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请他帮助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毛泽东问张俊贤，再打一仗能不能坚持下来？张俊贤沉思片刻，然后说道，粮食问题我们解决，绝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打仗。我们把全县各家各户的口粮和种子收集起来，可以够部队一天的口粮。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地问道，牛和驴都杀光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里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拔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主席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10月17日，毛主席一行来到嘉县县城，主席亲自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土改、人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他了解到为了保障战役的胜利，嘉县人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送给子弟兵，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把没有成熟的谷子在锅里烤干碾成米送往前线。在送粮的途中，送粮队和胡匪发生了多次遭遇，为了保护粮食，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主席十分感动，他深深地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嘉县人民对人民军队深深的爱。也就是在这一天，张俊贤请毛主席给嘉县县委题词，主席有感于边区人民把最后的一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铺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的无私奉献，饱含深情地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饱蘸着一代伟人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也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练的概括。它雄辩而又科学地说明了，
什么叫血脉相连，什么叫鱼水深情，什么是铜墙铁壁。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才有了在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人民运送军粮333万公斤，抬担架运送伤员的民工达19万多人，边区妇女做军鞋29.9万双的震撼数字。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了边区人民大山一样坚强的臂膀，看到了边区人民对革命的满腔赤诚，看到了边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心和伟大贡献。回望我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根本在于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为中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出了世界奇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红色家风馆讲解员李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家国父子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而依傍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则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驻足凝望，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那是1946年初，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向父亲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在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的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在咱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叫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去了20公里外的吴家枣园拜父亲的农民朋友吴满友为师，开始学农锻炼。就这样分别了近19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又挥手告别。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34天后，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1951年初，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中央办公厅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他盯着那张只有短短几行字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慢慢湿润，他似乎又看到了岸英的身影。年幼时和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苏联国际儿童学院勤奋学习，在苏联战场英勇作战，在延安、在北京学农学工。过了许久，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隔了一日，他提笔给生病的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爸爸。这封充满浓浓父爱的家信是主席写给女儿李娜的，仿佛也是写给儿子岸英的，
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毛岸英已经永远看不到北京的雪了。毛岸英牺牲后，当有人建议把岸英的墓迁回国内，主席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就这样，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陵园背靠青山，面朝祖国，静默地手握着家的方向。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整理毛主席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几件折叠整齐的衣物，两件衬衣，一顶军帽，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后经考证，这些都是毛岸英生前穿过的衣物，是主席瞒着身边悄悄珍藏的。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整整26年，我们不知道主席是在怎样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儿子的这些衣物珍藏在身边的，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当这些衣物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对失去孩子的思念。中国人常说，凡情操高尚者心中必怀有人间大爱，而大爱的极致就是牺牲。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6位亲人。毛岸英作为领袖的儿子，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张照片，回望那段往事，我们不仅感伤于他们所经历的人间冷暖，更感动于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品质，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诠释。它是田间地头、扶贫一线的辛勤耕耘、扶贫济困，也是边防哨所、执勤一线的顶风冒雪、默默坚守，是实验室里科研一线的废寝忘食、勇攀高峰，也是灾难来袭时的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回望历史，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时代，正是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亿万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聚合起筑梦中国的磅礴力量，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国富强才得以厚积薄发。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家国情怀也必将延绵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勇毅前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立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平凡铸就伟大，奉献诠释初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944年9月8日，延安枣园的操场上，毛泽东同志在一场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为人民服务演讲。这位被领袖亲自追悼，用生命诠释初心的战士就是张思德。他的一生平凡而短暂，却用一言一行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镌刻在历史丰碑上不朽的名字。1915年4月，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大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旧中国的黑暗岁月里，他的童年满是苦难，父亲为生计流落他乡，母亲因病痛与饥饿撒手人寰。年幼的张思德从小靠吃野菜啃树皮度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与艰辛。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18岁的张思德看到了光明与希望，毅然决定报名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紧紧相连。在革命队伍里，张思德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初心，在战火与磨难中淬炼忠诚。1935年，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展漫漫长征，曾两度穿越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地，历经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敌人围堵堵截的双重考验。高原雪山寒风刺骨，氧气稀薄，草地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缺衣少食，弹药匮乏是常态。行军途中，他总是把仅有的干粮分给饥饿的战友，把单薄的棉衣让给冻伤的新兵，自己则啃野菜裹破毯，默默承受苦难。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右腿两次负伤，仍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两挺机枪，用热血诠释革命战士的英勇担当。1937年10月，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把对党和对人民的忠诚融入每一项平凡工作。他始终牢记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岗位高低、待遇厚薄。无论是战斗员、通信员、警卫员，还是烧炭工、炊事员，他都毫无怨言，恪尽职守，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1942年，部队精兵简政，曾担任班长的他被调为普通战士，战友们为他抱不平，他却坦然说道：“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职责不同，为党工作是一样的。”这份不计得失、服从大局的觉悟，尽享共产党人的纯粹与无私。在延安的岁月里，张思德始终把战友冷暖、群众需求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作为中央警卫团成员，他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内卫，每天把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土路的坑洼填平，生怕影响领袖工作。夜里毛泽东同志通宵工作，他就悄悄赶走窑洞附近的鸡鸭和啼鸟，只为让领袖能安稳入睡。行军途中，他看到战士们鞋子磨破、脚被扎伤，就利用休息时间割马蔺草，连夜打草鞋送给战友。许多战士就穿着他打的草鞋走完艰难征程。对待群众，他更是满腔热忱，主动帮老乡挑水、砍柴、种地，把群众当亲人，用真诚与奉献赢得大家的爱戴与信任。1944年，党中央号召 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物资短缺困难。张思德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到陕北安塞县石崖谷烧炭，担任生产农场副队长。烧炭是苦活、累活、险活，窑洞成潮湿闷热，烟尘弥漫，出炭时高温灼人，火星四溅，但张思德从不叫苦叫累，每天巡回各窑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讲解员请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尽心地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3年半呀。”

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

一年，冼星海带着他的指挥棒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归国。亲爱的妈妈，

员们分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向着这片荒岭发起了开荒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

0: 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工具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金马，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藏着一段温暖又坚韧的红色故事。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激烈，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却用最朴素的守护藏着延安精神最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故事，一段在战火里守护童心、用生命呵护后代的传奇往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懂延安的红色不只是艰苦奋斗，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大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席卷中华大地，无数革命壮士奔赴延安，投身救国大业。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让革命先辈没有后顾之忧，1940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中央托儿所。后来英美收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赠，便更名为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保育院之一，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红色摇篮。那时候的延安条件艰苦的

以想象，没有宽敞的校舍，没有齐全的物资，几孔破洞的窑洞就是孩子们的家，没有干净的被褥，没有充足的食物，粗布衣裳，小米野菜就是全部的生活保障。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还有一些是抽调过来的干部，他们自己也不过二十几岁，有的甚至没成家，没当过母亲，却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当起了孩子们的代理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革命火种的重任。当时的延安物资极其紧缺，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小米窝头省下来，一口一口喂养孩子，自己却在啃野菜喝稀汤。冬天的延安天寒地冻，窑洞四处漏风，没有足够的棉衣棉被，阿姨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夜里抱着孩子睡觉，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没有药品，孩子病了就用土办法治，整夜整夜的守在炕边不敢合眼，生怕孩子有一点闪失。比物资匮乏更可怕的是敌人的疯狂轰炸，日军的飞机经常飞临延安上空，投下炸弹，硝烟四起，窑洞摇晃，每一次空袭都是对生死的考验。每当警报响起，保育院的阿姨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抱起身边的孩子，拽着大一点的孩子拼命跑到后山的防空洞。那时候他们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脚步踉跄，却拼尽全力地往前冲，哪怕自己被炸弹划伤，累得气喘吁吁，也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有好几次敌机轰炸在身后，窑洞坍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生的希望留给幼小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这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童，是革命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哪怕自己牺牲也要护他们周全。除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保院的阿姨还要教他们识字、读书、唱歌、画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给孩子种下了知识和希望的种子。没有课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笔，就用烧过的木炭代替；没有玩具，就用泥土捏成小动物，用野菜憋成小篮子。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孩子营造一方小小的快乐天地。他们教孩子唱革命的歌曲，讲红军的故事，告诉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长大之后报效祖国。这些小小的孩子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坚守，读懂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延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延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延安岁月，铭记着保育院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几孔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延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延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

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延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阿姨一样，都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豆豆，今天带大家走进清凉山，跟大家分享一个神话故事。在清凉山呢，有一口井叫做旧风泉，在月儿井的上方有一个亭子叫映月亭，从上往下俯视可以看到井里是有一处明亮的地方，它形成了一弯新月，所以呢又把这口井叫做月儿井。关于这口月儿井呀，它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绿国问题。陕北公学呢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工人、有农民，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师资力量，中共中央陆续从国统区抽调一批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来校任教。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经常来校讲课或者是做报告。公学呢，以短期培训干部为主，重点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学员毕业后响应学校提出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愉快地奔赴作战岗位。每期学员毕业呢，我们都会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来参加。1938年的1月30日，第二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毛泽东还给毕业生送来了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的题词。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10000多名干部。1941年的八月底，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参观。

0: 主席非常难过，只是不许剥马皮，不许吃马肉，不准拔马尾，要完整埋葬。于是危险来临，却丝毫没有受惊。他临危不惧，赶在浪头之前平稳送主席上岸。小青马通人性，知天命。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巨大山崖下，突然停止不前，任凭警卫员如何拍打，就是不肯迈步。这时一架敌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众人才知缘由。幸好有山崖掩护，毛主席一行才未被发现。马护主人，主人也十分爱惜马，每次遇到难走的山路时，主席就会下马步行。小青马掉了马掌，主席更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马蹄被磨坏。每次看到主席走近，小青马都会欢快地嘶鸣。转战陕北一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行经12个县，途经40多个村庄，行程达2000多华里，用民心、意志和战略的较量，不仅稳固了西北战场，还发起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1948年3月23日，为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庚戌红色血脉谱写双雍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抬着猪羊，带着年糕和米酒，到枣园给中央机关。

0: 百年，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群众运动已经走过了80载光辉历程，双拥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延续的传统。双拥精神必将在新的时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路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
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怆，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13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13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为什么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

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宋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啊，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宋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宋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儿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宋万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宋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宋万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学生呀，大学生，又聊吃啊，又聊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宋万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识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宋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贺晋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大家对这首歌呀都非常的熟悉。歌中呢是这样唱到的：“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

0: 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
0: 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报告，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而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唱到的：“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5: 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2: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5: 爵士潮流，
6: 一切只有音乐。
2: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5: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热门的音乐真人秀歌手节目当中的经典歌曲。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小雨。那么今天下午时段的15点至18点这3个小时呢，小雨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个睫毛胶啊，假睫毛。生活当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要么就是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就是眼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那么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80%样品检出甲醛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那么有网友徐女士说，她有7-8年嫁接睫毛的经历，每次做完眼睛都会刺痛，必须用风扇长时间的吹风才能缓解。然后还有王女士啊，她说5年前初次嫁接睫毛之后就出现眼睛痒、眼皮灼烧、频繁流泪的情况。起初呢，他误以为只是自身眼皮不耐受，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根源是出在胶水上。那么他说啊，一直觉得是眼皮敏感，没有想到根源是在胶水上。那眼科专家解释，这类不是绝非体质问题，而是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带来的化学损伤。角膜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变得浑浊，就会直接损害视力，严重时还会诱发角膜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呢会造成角膜穿孔，后果十分严重啊。那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展开专项检测，结果呢令人心惊，20款检出一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多达24款检出化妆品明令禁止的美白剂。那么部分的样品就是有一些物质超标幅度会高达1000倍。那么还有说检出了这个502胶水啊，那么在这个庞大消费体量之下，不合格胶水正在大范围威胁消费者的眼部健康。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提醒消费者，一旦使用后出现过敏、红肿，应当立即停用并且及时就医啊，并且及时就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一拖延。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沈腾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最近啊，我是刷到了好多这个影片的一些片段，包括当时拍摄现场的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部影片呢，是8月8号至10号啊，是超前点映，然后8月11号全国上映。那不少提前点映的观众说，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家好好吃一顿热饭。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它让你明白，哪怕身处动荡，好好吃饭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治愈。那么影片讲述的是厨师徐福被生活所迫，远赴中东开启自己的创业梦，本以为靠着一手好厨艺就能安稳地赚钱还债，没想到和马俊生合伙开的龙餐馆刚把生意做红火，就撞上了突如其来的战乱。从每天琢磨怎么把铁锅炖做得更香，到每天琢磨怎么在炮火里保住餐馆，保住身边的人，徐福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超能力，手里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手里的锅铲。他用一锅锅冒着热气的中餐给战区里的人带去安慰，在所有人都这慌不择路的时候，守着餐馆的炉火，守住了一份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那影片里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反而用大量的镜头记录中餐制作的细节，热油下锅的滋滋声，掀开蒸笼时冒起的白气，食客吃到家乡味时满足的表情，用最日常的烟火气反衬出动荡里安稳的可贵。沈腾呢，把徐福这个普通的小人物的纠结、成长与坚守演的是层次分明，让你笑着看他耍宝，转头就为他的选择红了眼眶。那么8月11号这部影片将正式全国公映啊，现在呢各大平台都已经开启了预售，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对，然后上映之后可以跟着龙餐馆的故事感受这份跨越国界的来自中餐的温暖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这部影片也是适合全家欢一起去观看的嘛。然后它是昨天上映的啊，8月8号昨天上映。那这部讲的是莱德队长带着汪汪队驾驶全新的海上基地出海执行任务，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超强风暴把整个小队直接卷到了一座与世隔绝的热带岛屿上。刚登上岛，大家就惊呆了，这里居然生活着本该在数百万年前就

都灭绝的恐龙，憨乎乎的小霸王龙追着蝴蝶跑，万龙伸着长脖子够树梢上的果子，翼龙啊扑闪着大翅膀从云层里钻出来，汪汪队的狗狗们和这些体型巨大的史前生物相遇，萌趣反差感直接拉满。然后他们还在岛上认识了新的朋友乐乐，就是这只是在岛上生活了很久的伯恩山犬，是不折不扣的恐龙万事通。然后他带着汪汪队逛遍了岛上的丛林和瀑布，还和恐龙们成了好朋友。可是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探索这座神奇的岛屿，然后宿敌韩丁娜市长就带着手下闯了进来。他为了开采岛上的稀有资源，乱挖乱炸，不小心唤醒了沉睡了上万年的巨型火山。那么岩浆顺着山坡往下流，岛屿的地面开始不断的崩塌，恐龙们的家园马上就要被彻底毁掉。汪汪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

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汽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下午时段就这样咯，感谢各位留守和关注，那么下期我们再见咯，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老年朋友们聚在一起，经常会谈论的话题就是，应该如何与子女相处呢？您真别说啊，想要相处好啊，还真是一门学问。本期节目一开始，东方就跟您一起探讨一下，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相处这里边的门道所在。俗话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家里有老人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说呢，到2017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增加到将近2亿。在当下的这种情况之下，子女与老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了。长期的相处总免不了有些小矛盾，起点小摩擦。专家就提醒说，心宽嘴甜，随喜随缘，顺情合群的老人是最招人喜欢的。老人与子女相处应该尽量的做到既传话、既猜疑、既偏袒，同时呢还要既专断、既挑剔、既冷漠，当然更要既计较、既迁就、既偏激、既唠叨、既独处，这样就能够愉快的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了。首先啊，老人对于儿子、媳妇、女婿要一视同仁，不能够厚此薄彼，绝不能够偏袒一个疏远一个，处事儿要公正，这才能够赢得子女们的尊重跟爱戴。其次呢，老年人不应该在亲友当中议论晚辈，更不要在子女之间传话，以免误传引起矛盾。有些事儿啊，最好是当面说，不要背后嘀咕，有疑问呢就当面问，不乱猜疑，以免造成相互的猜疑，影响家庭的和睦。子女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喜好和方式都不一样。老年人们作为长辈，应该是指导者和参谋，不要遇事就专断独行。对子女的兴趣爱好呢，不要以老思想、老眼光去看待。只要是不碍于社会公德，合理合法，就大可不必挑剔了。不要总是指责子女，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什么都看不惯。很多老人啊，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身居高位的老人，喜欢要求家人什么都听他的。但是老人不能够只要求子女尊重自己的意愿，你也得注意尊重子女的意愿，不能够事事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现在的子女工作压力啊都比较大，节奏也非常快，各个家庭的生活经济状况都不一样，处理家庭事务、人情往来的事儿，都应该通过沟通协商，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以理服人的办法来解决，不要让子女感到压力和难堪。老人们对子女爱的深切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也不应该对子女的缺点错误是一味的姑息迁就，否则小错不改会酿成大错。每个老人都应该冷静地面对子女做错事情，不贸然地批评教训，一耙子打死，不冷嘲热讽和挖苦。对于子女做错的事，要适当地批评，给他们正面的忠告，给他们改过的时间和机会，切忌没完没了的唠叨，或者是不时地翻旧账扯旧事儿，那样只会使孩子和你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或者是逼得孩子直言顶撞。有些老人好面子，儿女来了心里高兴，脸上呢却偏偏装着严肃，或者有了隔阂和矛盾也不说开， 儿女来了冷着个脸，时间长了隔阂就会越深，影响感情。老年人啊，应该率真的面对孩子，高兴您就笑出来，不高兴您就说出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不能够冷处理，否则的话会越来越冷，距离也会越来越远。咱们老人家呀，活了一辈子了，啥事儿没见过，啥人没见过，天大的事儿大不过自己心宽体健寿命长。老人面对任何事任何人都要抱着见怪不怪的态度，宽以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尤其是对朝夕相处的子女更要宽容。孩子做了好的事儿，挂在嘴边多称赞他们，做的不好的事儿呢，快快的忘记，少唠叨他们。一定得记住啊，好事多说精神百倍，坏事重提臭不可闻呢。毛主席都爱听别人夸奖他的话，更何况您的子女呢。还有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老了您得扶老，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要强，劳累了一辈子了，现在就是要儿女照顾和回报的时候了。不要偏激地认为自己老了就只会给子女们添麻烦，而且子女呢不见得会这么想。很多老人担心儿女会嫌弃自己，不管自己，抛弃自己，可是有几个做儿女的会真的这么做呢？很多老年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儿女摆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就把儿女想象成一个不孝的大坏蛋。老年人要坦然地融洽地融入到儿女的生活当中，要知道自己是晚辈联系的纽带，是一个家族的情感支撑，扮演这个角色是您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子女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知道老人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千万不要只顾着自己在家孤单了就揣测儿女的心思，要主动地召唤儿女回来，要主动地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这可是他们和你自己共同的最重要的需要。老人应该尽量地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要有几个老朋友，要有几点老爱好，既不要过度地依赖子女，也不要过度地陷入到子女的生活需要当中去。老年人和子女相处要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帮忙但是不添乱。一般情况之下呀，有所为比较好把握，比如您可以帮忙看看孩子，做做家务，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子女减轻一些负担。有所不为相对就难做一些了，好多事儿都想管，絮絮叨叨的说个没完，非但帮不了忙，还可能给子女添乱了，让子女无可奈何，时间一长了就容易影响和子女的关系。老年朋友们还要记住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谁也不能陪子女一辈子，该放手的时候您一定得放手，不该操心的事情啊，千万别瞎跟着操心。这一条呢，当老人的应该想清楚，只有当你想清楚了，才能把该为的为好。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相逢总是有缘，东方很高兴和您继续相逢在金色年华。一首歌曲之后，让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很多老年人喜欢对晚辈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确实，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老年人会获得年轻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可是时代在发展，我们不能否认一些传统的观念的想法需要变化。今天金色年华的下半段，东方就带您看看年轻人身上有哪些东西是值得老年朋友们学习的。前段时间啊，美国的《赫芬顿邮报》最新完成了一项以数百名80、90后的年轻人为对象的调查采访。调查的结果显示，如果老人能向年轻一代学习一下，可以帮助老人增加活力，让晚年生活更充实和有趣。年轻人值得学习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不怕改变。85%的受访年轻人表示说，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改变世界。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积极的情绪更能影响寿命。美国心理学家阿道里·杜拉亚帕指出，如果在50岁之后仍然具有激情和勇气，那么老人不仅能够掌控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还能够在退休之后继续发挥余热，创造价值。很多80、90的年轻人啊，拥有着创新的精神。调查发现，70%的年轻一代拥有永不停息的创新态度，并且希望创办自己的企业，认为创业是实现自我的最好的方式。丹麦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创造力强的人往往寿命更长。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的教授霍华德·弗雷德曼也指出，创新对老人来说，更多的应该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包容态度上，愿意接受新知识、新设备，哪怕是尝试一种新食物或者是运动。调查还发现，77%的18到29岁的年轻人认为，应该了解自我并且满足自我需求，去不同的地方旅游，尝试不同职业以及生活方式，以了解自己在各方面的好恶，才能够真正的保持自我。针对这样的情况，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伊莱·芬克尔博士指出，如果老人在退休之后更加注重自我的内心需求，愿意走出家门、旅行、重新工作、结交好友，将会收获更多的乐趣和活力。调查还发现，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界限在80、90后这一代身上非常的模糊。年轻人并不把成年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娶妻、购房、成就事业，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启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苏珊·克劳斯指出，只有坦然面对死亡，忘记年龄的束缚，才能够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求老有所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注重和不同的人交往，积极主动地建设自己的社交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无论内心是不是感到孤独，没有社交都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相反，社交生活能够增加寿命，和亲友保持联系，帮助他人等都可以。朋友不多的人，当志愿者或者是积极地参加社区活动，也是有相同的效果的。老年人的交友之道往往是与年轻人不一样的，有着我们群体自己的特点。

老朋友之间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相处，岁月匆匆，而彼此都心知肚明，无法把对方完全从记忆中抹去，双方都成为了彼此过去世界的一部分。就算是对方有些缺点和毛病，往往也可以相互的理解并无大碍。老年朋友之间一块聊聊天，喝喝茶，打打牌，下下棋，旅旅游，甚至喝个小酒，那都是美事一桩。当代社会年轻人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是调查显示，57%的年轻人在选择之前都会用谨慎的态度完成风险的分析，精选一个或两个目标，脚踏实地的努力完成。弗雷德曼表示，谨慎的人会多做有益于健康的事，老年人也要学习年轻人的这种做法，有韧性，值得信赖，应该成为老人的两大特点。经常接触晚辈的老人会发现，年轻一代更注重大胆尝试，善于担当，他们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决定。丹麦研究发现，和早早退休无所事事的老人相比，退休之后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的老人寿命更长。舒适的工作环境，事业成就，能够让人保持快乐。美国心理学教授莱斯利·马丁也表示，有追求目标，内心丰盈的人更快乐。与老一辈不同的是，现在年轻的一代会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能够享受到营养饮食、良好的医疗条件以及丰富的业余生活。而这类人身上会分泌一种激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延年益寿。调查还显示，年轻人虽然经验不足，但是却不缺少雄心壮志。89%的年轻人表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会适当地减轻压力，进而改善健康的状况。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老年人认命服老，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什么都干不了了。每天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要么就是担心这个埋怨那个，生活死气沉沉。年轻人永远都是青春活力的代名词。虽然老人拥有更多的人生阅历，但是如果您能放下身段，多跟年轻人接触，从晚辈的身上获得能量，您的晚年生活一定能够更加的充满着阳光和活力。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下期节目，东方跟您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习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

0: 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8: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
16: 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
17: 人间烟。

0: 意。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
1: 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1:1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它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2: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这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

0: 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怕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1: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0: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啊，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他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他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

0: 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三五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2: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万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3: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2: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 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3: 嗯，
2: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无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

0: 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0: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 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 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0: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1: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像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0: 啊，
1: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0: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1: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安全。

0: 全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就是
0: 这
1: 哪
0: 两
1: 怕一
0: 个
1: 个
0: 会。
1: 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吧，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4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

0: 资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5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

0: 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连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就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落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嗯，谢谢。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轻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质量标准，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来听这首歌《雨恨云愁》，小柯和杨洋的对唱。

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接下来这首歌曲《剪不断》，来自戴佩妮。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的旅程匹配着不同的磨难，而有一种坚强叫承担。人生经历坎坷，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走向圆满。当冲破迷雾，总会发现自身的闪光点。生活需要不停的尝试才能品其韵味，人生要不断的领悟才能使心灵卓越。

想说的话尽量说出来，什么话都埋在心里，过些时间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想说的冲动。两个人不言不语。

语时间久了，连开口都需要勇气，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变淡，直到没有了痕迹。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段。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

0: 有声小说《
1: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0: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看到这样一段话很有感触，人拉拢到了狗这样勇敢而驯良的动物朋友，等于得到了新的感官，等于获得了我们所缺乏的技能。其实又何止是狗狗，除了我们熟知的陪伴功能，也许在和宠物的相处中，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收获。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300多年前，法国著名博物学者布丰写了一本关于动物之美的小册子，命名为《动物肖像》。这本书分为文艺理论、动物肖像、科学论文三个部分。布丰对于动物的描写全部来自于对描绘对象认真充分的科学观察，是透过人生写出来的，往往借物讽刺，因此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人和狗的相伴历史则悠久得多。上一次兵器中，最好奇的人与最温和的狼结成了无往不利的狩猎同盟，共同挨过漫漫长冬。在以色列，曾掘出一具12000年前的人类骸骨与一只6个月大的幼狼葬在一起，人抚摸着狼头，就此静埋万年。如今我们远离荒烟蔓草，再无需拿起石斧利矛与狗并肩战斗狩猎虎口。不过动物并未从我们的生活里就此淡出，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它们以伴侣动物的身份重新登堂入室。在美国，2/3的家庭拥有宠物。在英国，剑桥公爵夫妇3月公布的家庭官方照中，一共有4个成员：威廉、凯特、8个月大的乔治小王子，还有被小王子专注凝视着的小狗卢波。这只纯黑的可卡猎犬拥有高昂的人气，曾以非人之身在《闲谈者》杂志评出的英国最受欢迎人物中排名第50。对许多宠物主人来说，一只宠物与一个家人无异，每年都有许多人满心欢喜地接纳一个非人类家人，从此喂养清洗，劳心劳力，甘之若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宠物带来的幸福感往往超过了照管它们的麻烦。研究也显示，家有宠物，主人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往往较高，发育、免疫、心理情绪与心血管系统这三方面，养宠物者的优势尤其明显。与宠物一起生活的儿童更少生病，也更少缺席课程。与宠物互动后，血清素、催产素和多巴胺都会提升，让人感觉平静放松，甚至能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状况。压力巨大的股票经纪人如果同时吃降压药，并且养上一只猫或狗，半年后血压比单纯服药者降低更多。还有一项研究直接追踪调查了421名心脏病发作的成年人，一年后养狗者的生存率高过了不养狗的人。有人猜测，宠物本身并非造成这些差异的直接原因，毕竟养宠物需要心力和金钱投入，能养宠物的人会不会本就更有钱也更健康？不过芬兰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与较低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相关，这意味着养宠物的人先天条件其实并不优越，种种的健康益处可能确实来自宠物本身。宠物不是药，但却能改变你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帮你过上有规律、多体力活动、多人际交往的生活，典型如养狗。一只狗就像一只健身提醒仪，为了让它获得规律的进食和锻炼，你再抑郁也得按时起床喂狗遛狗。而带只汪星人上路，还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注目和搭讪，进而带来更多的蓝星人朋友。在加拿大，有狗的孩子平均每周步行5小时，而没狗的孩子平均每周步行不到3小时。在中国，养狗的女性增加了锻炼次数。

次数，减少了看病和病假次数。不但如此，宠物对情绪的安抚作用更是立竿见影。当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袭来，我们的身体处在警戒状态，你当然可以靠冥想或运动平复情绪，不过抚摸宠物也能达到类似效果。一只沉默的动物就像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不加评判，无限关爱，耐心陪伴，提供温柔积极的非语言沟通。哪怕摸不到也没有关系，注视动物足以令人心生欢喜。比如在水族馆看鱼，足以降低心率，松弛肌肉，舒缓心理压力。这种效应确实来自游鱼。如果注视的是仅有水草和水泡的空缸，减压效果便大不如前。如果你是一位牙科医生，不妨养一缸鱼，让惊恐欲逃的患者们得到催眠。

欢迎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推荐了一篇关于黑猩猩在召唤这部著名科普作品的读后感。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连续播出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一大清早我费力地穿过浓密的灌木丛，攀上陡峭的山岗。我不时停下，细心地环顾四周，并倾听那最轻微的沙沙声。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却连一只黑猩猩也没有遇见。再过两小时，薄暮来临，黑暗就将笼罩弓背河境内区。趁现在还有一丝光亮，我还要去我特别选中的那个观察点，待在那儿，期待也许能在夜幕降临前看到黑猩猩是怎样搭巢的。这时我正注视着山脚树丛中的一群猴子，突然黑猩猩在叫唤。我忙举起望远镜向树丛搜寻，可是还没来得及找到发出叫声的地点，却沉寂了。经过一阵仔细寻找，才终于发现了四只黑猩猩，它们刚结束了一场小的争吵，而正在安静地吃着一种类似李子的黄果子。我和黑猩猩之间相距太远了，很难看清楚它们的全部活动，我决定挨得近些。我细心地查看了一遍地形，发觉如果悄悄钻进那边的大片无花果树丛，对猿群就能看得清楚得多。做到这一步大约需要十分钟，可是当我十分小心地最后走进那棵粗大而多梢的树时，却发现树上空荡荡的，黑猩猩早就溜了。一种久违熟悉的绝望之感向我心头袭来，猿猴见了我又一次悄悄地躲了起来。那一刻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这时只见在不到20米远的地面上坐着两只成年公黑猩猩，正凝视着我。我屏住呼吸等候着，生怕他们慌张地窜进密林深处。而这类情况在我们之间突然迎面相遇时是屡见不鲜的，可是这一次任何类似的事都没有发生。两只身体魁梧的黑猩猩不停地向我注视着，我慢慢下到地面。过了几秒钟，他们开始怡然自得地彼此捋着身上的毛。此情此景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然而在另一边林中草地上，突然又出现两个脑袋。只见一只母的和一只幼崽透过密密的草丛朝我望着。当我刚一转脸，他们刹那间就消失了。可是很快的，开始是一只，以后是另一只，在离我约40米的一棵树的矮枝上，他们重新露面了。他们坐在那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细瞧着我。半年多来，我竭力想消除黑猩猩遇见人时所固有的那种本能的恐惧。正是由于这种恐惧，我一出现，动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在500米开外见到在山谷另一边的我，他们就逃之夭夭。之后，彼此的距离慢慢缩短了，而如今两只黑猩猩离我如此之近，以致它们的呼吸都清晰可闻。这的确是我一生中有幸经历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之一。两位高贵的人物当着我的面彼此翻搜着对方的毛，

这说明他们已经认出了我，但却毫不在意。这两只公黑猩猩是我很熟悉的，一只是白胡子大卫，他总是不像别的黑猩猩那么怕我。另一只是大力士哥利亚，他获得这一雅号绝非由于他个子大，而是由于他那出众的体格和在其他雄性中的首领地位。在黄昏柔和的光线下，他们那一身黑毛在美丽地闪烁着。黑猩猩们继续彼此捋着毛，过十多分钟后，大卫站了起来，向我凝视着。正好这时太阳快要藏到地平线下，并将我的长长的背影直投到大卫身上。在这一瞬间，第一次那么近的和野生黑猩猩接触所带给我的喜悦，以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我的影子落到大卫身上时，似乎他也正在力图琢磨我的心思，将使我永生难忘。再后，这巧合几乎是有象征性的，因为在一切目前生存的生物中，唯有具备发达的脑和智力的人才压倒和超过黑猩猩，唯有掌握了枪炮和控制了热带密林的人才能危及野生黑猩猩的生存，最后唯有人才把黑猩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在那一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一切，我只是开始纯粹地欣赏起大卫和哥利亚。黑猩猩群最终离去时，我感觉到所有逝去岁月中所经受过的颓丧与绝望都将无法和我此时心头洋溢着的欢乐相比拟。我急忙下山，向坦格尼卡湖岸下帐的营地走去。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三年前令人难忘的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首次见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然而，或许这一切还要推到更早，要推到我那遥远的童年时代。记得我刚满周岁，妈妈就买了一个大的蓬发的玩具黑猩猩给我，以庆祝伦敦动物园头一回生下了一只小黑猩猩，而且取的名字和这只小黑猩猩一样，也叫朱比利。而玩具黑猩猩朱比利就成了我最可爱的朋友，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个旧时的玩具。当我刚学会爬行的时候，动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闷热的鸡窝和我孩提时代最早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我钻进鸡窝，一直待了五个钟头，就是要看看母鸡究竟是怎么下蛋的。这件事引起了家里的惊恐，妈妈甚至将丢失孩子的事报告了警察局。过了四年，我刚满八岁，就第一次打定主意，一旦长大，我就要去非洲，去和野生动物为伍。当我18岁中学毕业时，虽然我已参加秘书训练班，并且已经安排了工作，可是想去非洲的念头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的中学女伴邀我去肯尼亚她双亲所在的农场做客时，我不但当天辞去了新闻电影制片厂里的工作，毫不惋惜地和令人羡慕的职务分了手，还在夏天到我的老家伯恩莫斯城里的餐馆当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以便为这次旅行积攒一笔钱。如果要在伦敦生活并储蓄起那一笔钱来，那是很难做到的。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古道尔博士的非洲之旅是否顺利，他又是如何同黑猩猩结缘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古道尔一起走进非洲，探访充满神秘色彩的黑猩猩的世界。关于宠物饲养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我们分享，您和宠物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感人的故事，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们下期再见。

0: 来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2: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一凡要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爷爷和毛毛的美好时光。简单的故事，质朴的文字，带给我们的却是真实的触动，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毛毛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个特殊的存在。领养毛毛那天，我与爷爷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耍猴人在用鞭子抽打一只毛发杂乱的小猴子，小猴抬起上肢来挡，啪一声又加一道血淋淋的口子，顷刻他哀嚎着扑向人群，又被绳索拉回，围观的人没解救他，他看上去很脏，五官毫不讨喜。我和爷爷看了看，便随人群散去往家走。爷爷突然收住脚步说，要不咱们把那只猴子买回家，太可怜了。自从奶奶去世后，爷爷就特别孤独，所以在他固执买下小猴的那一刻，我是有些理解的，爷爷太需要陪伴了。爷爷自言自语，这么毛手毛脚，就叫毛毛吧。因为遍体鳞伤，毛毛暂时不能洗澡，爷爷把它安置在一个铁笼里。我妈很爱干净，因此很不待见它。爷爷把毛毛养在自己房间里，每天和毛毛聊天。每天清晨，他带着毛毛到公园晨练打太极，毛毛学得有模有样，惹得众人大笑不止，爷爷变得越来越健谈。毛毛在我们家地位的提升得益于一场比赛。那天我放学拿出宣传单，爷爷，社区元旦举行宠物才艺大赛，咱们让毛毛也表现一下吧。比赛当天，爷爷和我精心为毛毛装扮了一番，穿着喜庆的宠物唐装，毛毛站在一群猫狗中间显得鹤立鸡群，他踩单车转皮球还会倒立行走，实在是为我们挣足了面子。然而事情的转变也来得特别突然。有个周末，我妈下厨宴请小姨一家三口，家里喧闹的人声将毛毛的兴奋拉至顶点，他双手抓着栏杆坐立不安。我把他牵了出来，让表弟开开眼界。表弟是出了名的熊孩子，他跑进厨房拿出香蕉泥诱惑毛毛，又拿起玩具水枪朝他喷射，被淋湿的毛毛显得有些暴躁，见到食物又平息下来，抓起来大口享用。然而他很快表现出异样，张嘴吐舌头，表情无比痛苦，表弟喜笑不止。毛毛盯着表弟，恍如被刺中要害，跳过去伸出爪子朝表弟抓去，他脸上很快出现一道血痕。小姨气急败坏地拉起表弟去打疫苗，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我妈积压在心头的不满终于得以宣泄，抓起棍子朝毛毛狠狠地挥去。毛毛的眼里竟然再次出现当街被鞭打时的无助感。我妈丢下家里有他没我的狠话出门了。爷爷从外面回家，听我转述后，他蹲下去沉默地安抚毛毛，毛毛竖起的毛发才平顺下来。那天下午，爷爷和毛毛轻声细语地说了很多话，像在告别。当晚，爷爷向全家人宣布要把毛毛送到市里的野生动物救助基地，这是一位老人最后的妥协。送走毛毛那晚，爷爷前所未有的沉默。第二天，爷爷告诉我，他发现毛毛碗里的香蕉泥掺杂了芥末酱，原来这才是毛毛抓狂的真正元凶。我想起那天毛毛挨打时痛苦的神情，感觉有些心酸。每到周末，爷爷拉上我一起去探望毛毛，毛毛依然记得爷爷，每次爷爷出现，毛毛都会蹦得老高，张牙舞爪，难掩兴奋。我举起手机给他们拍了许多合照，

原本矍铄的老人在精壮的毛毛面前显得有些颓然，他佝偻着背，而毛毛竟然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搭着爷爷。直到后来爷爷病重去世，很长时间我没有去看过毛毛。当我再见毛毛时，他盯着我好一阵，又翘首期盼地看着门外，那模样似乎在寻找爷爷的身影。我给毛毛香蕉，然后告诉他爷爷再也不能来看你了。我以为一只猴子哪能懂得人类世界的是非恩怨，但在那一刻我确定毛毛听懂了我的语言，并且眼里竟然有着隐约的泪水。生命的流逝本身残忍又无可奈何，而我知道毛毛和爷爷不会就此相忘。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上期节目我们说到，自小就对动物非常感兴趣的古道尔，在成年之后放弃了伦敦新闻记者的工作，准备前往非洲。他的非洲之行是否顺利？他又是如何同黑猩猩结下不解之缘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故事。到达非洲一个月后，有人劝我去见利基博士。对方介绍说，如果你喜爱动物，就一定要去找找他。在内罗毕的国家自然史博物馆，我见到了当时任馆长的路易斯利基。他从交谈中感到我对动物一向抱有兴趣，因此立即提议我担任秘书助理的工作。在博物馆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所有同事都是富有经验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热心于自己的事业，乐于教我知识。然而当利基和他的妻子玛丽要我参加当时塞林盖蒂平原上奥杜韦峡谷的生物考察时，我才获得了最幸运的机会。此时尚未发现东非人和能人，游览者还未光顾这块地方，它还是杳无人烟的。可是有谁能想到，过了几年，这里却建起了繁华的街道，游客穿梭不息，而在空中又震响着飞机的轰鸣声呢？发掘工作本身是十分有趣的，我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从奥杜韦峡谷的粘土和砾石层中挖出了生活在几百万年前的生物遗骸。我已习惯于眼前的发掘，可是对于这些深埋在地层里的化石，有时仍不免感到惊异。我想，现在我手中拿着的这具骨骼，不正是昔日一度能够运动、摄食、睡眠、繁殖的活生生的生命吗？它的外貌是怎样的？身上的毛色怎样？它又有什么气味？这些都唤起了我的思索。回忆起在科考队工作的那些傍晚，是特别令人神往的。每当发掘在晚六时结束，我就和同事们一道返回营地。我们向着峡谷的高处走去，穿过夕阳映照下的平原，那里白昼的雨暑还未退尽，在现在这样的旱季，奥杜韦峡谷几乎成了一片荒漠。可是当我们穿行在低矮多刺的灌木丛中时，常常会和大小与兔子相仿的文雅小巧的犬羚迎面相遇，有时小群的羚羊或长颈鹿闪过我们的眼帘，也有多次见到黑色的非洲双脚蜥蹒跚地漫步在峡谷间。又有一次，我们竟和年轻的雄狮面对面的遭遇，当听到它暗哑的叫声时，离我们只不过十几米，不过一会儿就亲眼看到了这猛兽的身躯。这时我们正在向峡谷底走去，那儿有几处植物长得比较茂密，见此情景我们就赶忙向那里撤退。狮子察觉了我们的行动，小心翼翼地甩动着尾巴。后来据我猜想，它可能纯粹是出于好奇，竟尾随着我们一直跟了过来。这时我们停止了爬山，故意挑了一块不长树木的开阔的斜坡走去。狮子落到了后面，并消失在灌木丛中，此后我们就再未遇见过它。在这段考察接近结束时，路易斯利基和我谈起了坦格尼卡湖沿岸生活着的黑猩猩。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占据着西至海岸、东至坦格尼卡湖的赤道附近的森林地带，地域相当宽阔。利基所说的这个种群，据分类学家鉴定，属于狮氏黑猩猩亚种。它们生活在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山区。利基还讲到，谁要立志献身于这类动物的研究，就应当具备非凡的耐心、坚韧以及自我牺牲精神。李吉又说，只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过野生黑猩猩的行为，

0: 安妮是诺言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3: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很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了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

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上一个相好。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面前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活力。他渐渐地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的时候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伶俐，说得头头是道了。要是肚子不很饿的话，他还喜欢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上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的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的在班里也成了个人物。在上学期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起初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气恼，甚至觉得这是对他有点轻蔑。可后来他又想，现在是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儿还不少呢，也就很乐意地负起了这个责任。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很大。班上每天半天劳动，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要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的工具给大家分发。每次他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有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给发现了。那天是上山修梯田，发完了铁锨之后，侯玉英撅着个嘴，把发在他手里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的面前。我不要这个秃头子。少平看他在大家的面前伤自己的脸，也就很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跟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给你婆姨了。全班学生轰的一声都笑了，有些同学很快的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他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去劳动了。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地说，哼，贼不打自招。这侮辱和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关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是被他们村的润生和金波给拉住了。班里许多的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从此以后，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他们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侯玉英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 哈的笑声里边叫人感到那是故意笑给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如果他原来没有和郝红梅有这种关系，他或许只有肠胃的危机，可是现在他在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而且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
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的熬着日子，等着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个月前郝红梅跟他借过一本创业史，到现在还没有还给他呢。这本书是少平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如果郝红梅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县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意找郝红梅去要书，他心里对郝红梅有一种说不出的恼火。郝红梅现在可以不理他，但连借走的书也不还了吗？到了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少平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在一起蒸的干粮，他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摸黑的时候回到了学校。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之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了个章法。少平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少平手里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少平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往自己的宿舍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长篇，品味金谷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班长顾养明渐渐地对他热情起来，玩球的时候常常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他微微的一笑，而且得到球之后往往都抛给了他。在班上的一些集体活动中，顾养明也有意把他和自己分在一块儿，抽个空子和他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明这样的人。顾养明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顾养明的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明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元溪县上学，他成绩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郝红梅才大上了一岁，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的有风度。而现在这个常常被全班女学生羡慕的谈论的人，竟然对他郝红梅如此青睐，真叫他有点受宠若惊。在郝红梅的眼里，和顾养明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就变得黯然无光了。郝红梅于是想方设法的和顾养明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顾养明喜欢他。相反的，他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总是躲避着和他说话交往。郝红梅看得出来，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孙少平一直在寻找机会，总想跟他说话，但他都有意的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他正在兴致勃勃的和养明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叫他给他传球。郝红梅故意没有传给他，而是把球扔给了顾养明，他是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我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黄昏中，孙少平站在县城外的河岸边，思绪万千。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这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的时间，但他一点也感觉不到饿。他幻想着，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衣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个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那个时候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明和郝红梅。幻觉消失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朝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走到他跟前，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他面前。
2: 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1: 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里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到了他的身边。

0: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咬牙切齿地说：“
1: 我真想把顾养民捶一顿。”
0: 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他想为少平打抱不平。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
1: 你不要动手，我出面呢。
0: 可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儿，能把家里的大人给急死。
1: 咱自己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下的事情自己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儿该咋办嘞。
0: 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甚理由打人家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的打了，到时候咱没个说上的。
1: 我给他行是个理由吗？
0: 不敢闯这乱子。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里又是火烧火燎，但是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金波也没有再说话，等着少平把那四个两面烧饼吃完了，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的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金波平时爱讲的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的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着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上一顿，而又让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少平保密，而且将来打人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这是一个晚上，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那一把子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学生去叫住在另外宿舍里的顾养民。顾养民刚一进这个宿舍，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看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的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里的，他就问大家：“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儿了？”金波走到他跟前儿，指着旁边的一个男生问他：“顾养民，高来顺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2: 没有啊。”“
0: 那你为什么给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金波又指了指另外的几个人。顾养民很冤枉的对那几个人说：“
2: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0: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的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说过还不止一次呢。这下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但他又想不出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和谁也没有吵过一次啊。他现在已经顾不得想这些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间，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着这群人呲牙咧嘴的已经逼近他的身边，就赶忙说：“
2: 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我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金波的拳头就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直到出血了。紧接着这伙人一齐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踩在了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的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坐在炕栏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伙的人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的架着他的胳膊， 另外的人把他胡写的脸顷刻之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这一伙子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瞅着他笑。有一个人还说：“哎，金波心再残，不会平白无故的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他先后与少平和顾养民的关系变化，但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去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外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担任宣传队的副队长。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呢在乐队里吹笛子，而且他还有一个独唱节目，因为他的嗓子很不错。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做《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的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之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里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利，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了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兄妹俩得到了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学校里教音乐课的女老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她竟然让孙少平担任这出戏的男主角张红苗。少平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有想到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小霞演他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养民扮演公社书记。经过了一段的排练，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他还能够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似乎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全县几个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是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的日子。戏完了之后，他和田小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好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他、顾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石歌节公社去，那里有他们许多的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有多大的意义啊。到时候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可是在巡回演出的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来的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小霞去参加，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这个消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一颗炸弹在眼前爆炸了。天哪，他要到黄原去，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而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宣传队所有的人都很羡慕他和田小霞。

少平激动无比，这自然不消说。小霞尽管为这件事高兴，但她从小就在黄源城里长大，不像少平那样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连晚上睡觉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他演张红苗，红梅从舞蹈队里抽出来顶小霞演张红苗的妹妹。孙少平给老师请下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着一口袋高粱面去黄源城，得要有粮票。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那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上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给急死。当孙少平满腹愁肠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要去黄源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好几天，似乎他孙少平已经成了个人物。这倒也是，村里头像他这么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源城呢？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6集。迷龙已经和一个离开了游戏在一边小便的日军遭遇，他甩出了那根手臂粗的树棍，那个东西飞旋而出时，迷龙根本没做停留，那根飞来棒在颅骨上砸出了闷响，连我这儿都能听见。然后迷龙用一挺20多磅重的机枪把背对着他的日军砸塌了架。我一边连滚带爬的下山，一边确定那名日军已经死定了。迷龙终于对上了一个可以与他匹敌的，一个日军军曹，反应快到甚至还没转身就拔出了刀，然后再旋身砍劈。迷龙手里的家伙中到他，这一下回身不过来，于是对着那军曹露出一嘴白牙吼叫：
3: 来！
2: 我看见了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奇观，一个黑的山魈一样的家伙对着一把足可把他劈成两半的刀露出了两个眼白和一嘴白牙吼叫着，而那个持刀的家伙在猛的一下愣神之后完全放弃了砍劈的架子，拔腿就跑。一个黑漆漆的人影冲过迷龙身边，无声地把枪刺扎在那名军曹的后腰，那是死了死了。他向一堆扔扎在一起但已经放弃游戏转身过来的日军冲了过去，又挑死一个日军之后，他正对了那只一直用来比赛的38式步枪，枪后边还有3个人，但是被这个雾里冲出来的黑妹吓得不敢上前，那个枪口抖得简直不成话。那名日军嘴里嘀咕的我们都可以听懂，因为他说的本来就是汉语的发音。
4: 妖怪太上，妖怪太上，
2: 死了死了，弯着腰平移着，忽然怪叫一声。我曾经听过一些还在刀耕火种试试生肉的南垂土著发出过这种战吼。那名日军开枪了，如此近的距离上居然吓得打歪掉了，死了死了，把枪刺由下至上刺入他的咽喉，往下撞进那些日军中的便是我们全部了。沉闷的撞击声中，肢体翻倒，黑色的躯体和黄色的军装拧在一起，漆黑的手指掐住黄色的喉头，白色的枪刺下溅起红色的血，漆黑的树棍挥起，棕色的枪托落下。我终于在我一路连滚带爬的下山旅途中到达山脚，我爬起来时那一场厮杀已接近尾声，漆黑的身体正与黄色的军衣分开，我愕然地看着我熟悉的兵油子们。这样刀刀见肉的厮杀是可以让人沉迷的，我那些狐朋狗党们正在沉迷，热血和愤怒冲破了他们的脑门。我没打过这样的仗，绵羊在几分钟之内撕碎了豺狼，杀人者原来如此虚弱。死去的日军在最后仍然认定雾里冲出来的山林的这群黑色幽灵是一国的山魈，如果衣冠楚楚绝不会打得这样顺利，应了那家伙的话，我们是在用裤衩杀敌。我听见了一声尖叫，回身见是被迷龙用树棍子甩晕的那个日军，他在女人一样的尖叫中拔步便逃。迷龙过来推开了我，他终于觉得机枪应该是用来开火用的，他射击了，半匣子弹飞过了那名日军的头上的树梢，
5: 机枪给我！
2: 死了死了，跑过来接过了机枪，用半梭子弹将那名日军撂倒。他看了迷龙一眼，但是迷龙没有看他，而是径直走向那处河滩。浅滩里倒卧着李乌拉生死未知的躯体，他的步态像是要把李乌拉再给揍一次的德行，但是他走过去拨弄了一下李乌拉，然后从水中把那具躯体抱起来。当迷龙抱着李乌拉看着雾霭一动不动时，我们以为从河滩那边又来了敌军，就悄默声地抄起那些日军丢弃的武器。当我们站住了，在雾霭里缓缓现身的那些人狼狈不堪，但是有衣服有武器，少量的英军和一些中国军人，他们在劫后余生之后仍在沉默着。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够日的，
2: 不落踩着水跑过去。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乡下人，不拥抱，他左一下右一下猛凿对方的头。
5: 你死到哪里去的嘛？
2: 豆饼在我的身边发出一种难听到只能是笑给自己听的傻笑。他叫了声之后，开始捏鼻涕和擦眼泪。要麻远比我们大多数要幸运的多，他搭乘的飞机平安无恙地降落在机场，他领取了装备之后被编入了一支临时的巡逻部队。一支日军部队把他们赶入了这个口袋型的河谷，然后像对我们一样主力追击，小队留守堵截。他们几次冲击都

0: 为那挺924给堵回来了，但是那挺重机枪现在属于我们了。药麻在和他曾经在河谷里共处的难友们嘀咕的结果是，几个人开始脱下衣服，把衣服连同食物拿给了不辣，但是不辣摇头，他只要食物。
1: 还光上银了说，衣服穿起穿起。
2: 我不，药麻哥你穿。
1: 哎呀你穿起嘛。
2: 药麻哥不知道咋回事，我光着这儿还壮壮嘞，我光着身子外打死个鬼子嘞。
1: 哼，吹嘛吹嘛，再吹啊，你说的是杜玉明他儿子了。
2: 其实我就打死了半个鬼子，我拿枪带，我就这么咔雷的上半截，下半截是不拉那刀囊死了。哎，药麻哥你打死了几个？
0: 屡战屡败的药麻有些沮丧，他选择不再和博辣豆饼进行说话。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药麻搞不懂，他和一向被他庇护的豆饼可是今儿上午才分的手。他也搞不懂，一向能战就战的博辣为什么不要白给的衣裳。我安静地坐在一边，郝兽医用刚从这群溃兵手上得到的急救包在给我包扎。我没再去在意一直在恶化的伤口，我一直在盯着死了死了。他像是个没有感情的人，此时他没和任何人打交道，而是在拾到那挺没人去管的92式重机枪。迷龙抱着李乌拉走过，确切地说是迷龙而不是李乌拉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受尽折磨的李乌拉已经完全地安静下来，连呻吟都不再有了。迷龙走过我们，把他手腕里的东北人放在一个最安静的角落，安静地照顾着一个垂死者的迷龙，看起来让人心碎。他用草叶为李乌拉垫高了头，用一双刚砸碎过几副骨架的手理清李乌拉湿透了的头发，把他得到的那份食物全放在旁边，掰下了很小的一块放进了李乌拉的嘴里。他甚至很有耐心地去帮对方的下牙床用些微的劲儿把饼干给压碎，然后用适量到绝不会呛着一个垂死者的水帮李乌拉冲服。我轻轻地捅了捅在帮我包扎的郝兽医，郝兽医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便低下头摇着。
3: 哎，救不了，挨了十好几枪了，也早就流干了，毙了。
0: 迷龙把肉干嚼成了丝，塞进了李乌拉的嘴里。我看着一个东北黑龙江人抱着一个东北吉林人湿透了的头颅，用真正的地道的东北话在垂死者的耳边絮语着。
4: 乌拉，
0: 偶尔能飘过来两句，如果能听懂的话，全都是一些全无意义的絮语。
4: 快起来呀，啊，吃点东西啊！你这样咱们咋回家呀？咱还得回东北呢，还得吃猪肉炖粉条子呢。
0: 这老家，我们从来不知道迷龙和李乌拉到底有什么恩怨，只知道迷龙总是揍李乌拉，但是总在后者饿得半死的时候给予他食物。我们因此更加躲着迷龙，我们想那得多恨一个人才能这样对他呢，让他活着仅仅是为了承受怒气。但是迷龙拥有的好像不仅仅是怒气，迷龙用额头顶着李乌拉的额头，那是我们从来未想见过他会对他人而发的亲昵的举动。死了死了的队伍仍在丛林里前行着，现在他扩张了好几倍，已经完全是一个连的建制。黑皮的走在前面。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正义女神不睁眼》。哎，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哈，为什么是正义女神不睁眼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朱诗瑞，欢迎朱诗瑞。
2: 大家好，我是朱诗瑞。
1: 说到这本书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它的作者不止朱诗瑞一个人哈，所以为什么要介绍说之一哈，还有很多人，这些人来自哪儿呢？都来自于一个 APP 叫做知乎。
2: 对，
1: 知乎呢其实是一个网络的问答专区，包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集聚在这里哈，贡献自己的智慧。那这本书也是一样，这本书其实有37位作者。
2: 对，37位作者。
1: 对，来诗瑞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作者构成都是哪些人？
2: 据我所知呢，这个《正义女神不睁眼》呢，是由37位作者来构成的，大多部分是分散在法律一线的检察官、法官，或者是公司法务，乃至于是像我这样的律师，基本上是这样。
1: 我刚刚听出来了，法律哈，就是说这本书啊，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哈，并不是大家所想当中的，哎，《正义女神不睁眼》是不是一本什么动漫呀，或者时尚类的哈？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那诗瑞，你是做哪一块法律咨询的？
2: 我的话主要是做那个股权分置以及并购重组这方面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

0: 你也是一个律师哈。
1: 对。
0: 啊，这本书你写了哪些章节呢？
1: 我写的主要是涉及到它的经典案例，就是包括江苏省物价局为什么对这个奔驰进行高额的那个罚款。嗯，我主要是写了这个反垄断方面，
0: 哦，
1: 这样一个文章。对，
0: 这本书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书名哈，《正义女神不睁眼》，大家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叫不睁眼呢？嗯，
1: 这个正义女神啊，其实是有典故的。其实最初呢，这个正义女神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典故。在古希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纷争，之后。大家纷扰不断，没有人能够裁决这个正义，包括宙斯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这个时候呢，站出了一个白袍金冠的一个女神，她闭上了眼睛，左手持剑，右手持天平。然后这个时候众神的话就姑且听之，因为她蒙上了双眼，表示公正无私，不徇私情。这样一来的话，她就是不管面前站着什么样的人，她都会一视同仁。因为他闭上眼睛就可以看不到争纷者的面貌跟身份，从而就保证了他的公正，所以这个就是正义女神不睁眼的来由。
0: 看似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挺无厘头的一个词哈，这样一个书名，其实背后还蕴含了一些道理，比如说作为法律的公正，客观公正哈。
1: 对，
0: 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主旨哈。
1: 而且由这个典故呢，后来就是在西方乃至于在国内也引出了一句格言，就是说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因为你闭上了眼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自我约束。这个也是法律从业者的一个执念跟理念。
0: 看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本书还挺专业的哈。到底是不是这么专业，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呢？
1: 其实这本书的话，它并不是像看起来那么专业，因为它的面向的受众呢是普通大众。因为它既可以让专业人士去读，也可以让非专业人士在那个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这也方面也没有问题。
0: 那你说这本书哈可以面向大众，它有没有一个年龄层的限制哈？比如说多大年纪的人，或者是什么样工作的人比较适合看这本书呢？
1: 这本书的话，它具有很大的一个普适性，但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可以让就是基本工作十年以内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士，基本上阅读这方面书，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0: 就是初入职场的一些新人哈。
1: 对，
0: 包括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又不是特别的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来读。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书里的一些内容哈，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相关？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1: 可以。因为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基本上是由六个章节组成的。其中有两个章节呢，就是第二个章节跟第三章节，它其中大量的说了，初入职场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包括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法律常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基本上现在在这个世界里边，要么就是雇主，要么就是雇工。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劳动关系的大网里边去生活，所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成为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一个法律或者法规，
0: 也需要了解的一个
1: 问题，对，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在劳动者如果被公司辞退的时候，没有签劳动合同，怎么去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你像这样一篇文章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而且是能够被大多数读者所感兴趣，而且也是被他们需要的一篇文章。
0: 我听出来了哈，其实就是说啊，这本书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离开法律，可以说每一个细节可能都关乎法律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让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因为他没有经验嘛，所以他首先要先打个预防针，对于法律有自己的这个敏感性哈，所以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知道去帮自己维权，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对，正如你所说的，因为法律的话，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规则的话，那往往真的遭受侵权的时候，你就不明白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这个时候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就是这本书他之所以能够现在受到知乎上很多的用户这样的一个赞赏吧，基本上
0: 很实用，
1: 对，很实用。
0: 那我就想问问哈，你说

0: 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比如说像我初入职场啊，我刚刚工作两三年，我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1: 就我认为呢，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针对你在职场过程中，你这个从入职到升职过程中，这些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对你权益的保障。而且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女性嘛，所以说往往的话可能将来会涉及到三期，比如说孕期、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可能这方面可能就是
0: 孕期，
1: 对，孕期、
0: 假期、
1: 孕期、哺乳期，
0: 哦，哺乳期，
1: 还有产期，
0: 哦，产
1: 啊，这个是三
0: 期，哺乳期、产期，
1: 对，这个是三期。
0: 那我就不了解法律了、
1: 啊、对对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权益其实是需要是受劳动法的保护的，
1: 对、
0: 必须要很了解，否则可能很多时候你忽视了可能就容易侵犯你自己的个人权利哈，
1: 并不是要求你去精通，而是你略有了解，因为你略有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的权益当遭受侵害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而不是像有的那个员工或者是有的那个普通大众一样，他会觉得我遭受侵害，然后他也没有也没觉得又怎么样，往往是这个样子的现实生活中。
0: 但我想可能劳动法只是其中一方面哈，只是我们的工作需要，那生活当中呢？
1: 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他就会有就是衣食住行的欲望，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涉及到消费，
0: 消费法，
1: 对、
0: 嗯、
1: 可能就是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大家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去商场去买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拿回来之后呢发现它坏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它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0: 就扔了，
1: 就扔了、
0: 啊，
1: 对，
0: 或者就认栽了，
1: 对，
0: 嗯，
1: 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可能是他没有这样的
0: 法
1: 律的
0: 意
1: 识、
0: 嗯，
1: 但有的人呢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找商家去跟他进行协商，
0: 嗯，
1: 但是往往商家的话肯定是不愿意去解决这个事情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稍微懂一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你就可以去335协会去投诉，或者去工商局去投诉。
0: 哦
1: 嗯，
0: 哦，看来还真的是很实用
1: 的。
0: 是的，嗯，哎，你刚刚说到了工作上劳动法，生活上消费法，除了消费法还有哪些法律是我们特别急需知道的？嗯，你比如说哈，作为大学生刚刚入职，那他可能要有租房子的问题哈、
1: 嗯、
0: 因为很多可能不在北京的、
1: 嗯、
0: 啊，不在这个工作当地的哈，这样一些人年轻人租房子其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哈。
1: 是的是的、
0: 啊、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要需要学哪些法律、
1: 嗯、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大家应该稍微了解一下合同法，因为往往大家知道，大家在租赁，无论是买房或者是租赁房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都需要利用合同法来对这个条款进行规制。
0: 嗯，
1: 举个例子，就是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尤其刚才您说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租房这一块、
0: 嗯、
1: 最容易发生的纠纷呢，可能就是跟房东这边产生的那个房屋租赁纠纷。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了解一些合同法，他在签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心里边就会有数，
0: 哦，
1: 也不至于就是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就是碍于他当时确实签了这个字，因为在法律上有一个词汇叫做民事意思之原则。
0: 民事意思之原则。哦，
1: 对，就只要你签了字、哦、那可能就是这个条款就已经生效
0: 了。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懂一些合同法，你可以对这个合同的条款啊，它中间的违约条款进行相应的了解。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通篇看了这个合同之后，你再去做决定要不要签字。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对就是所有的大学生或者乃至于普通大众，这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嗯，对，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觉得我也租过房子，我就发现哈，当时不懂得法律的时候，哎呀，觉得这个租赁的这个房东的这个给我的这个合同特别的长，
1: 嗯，
0: 就是基本没有五六页，我觉得就是看得头疼。你像这种情况哈，你像因为他有的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不是学法律的，他可能有这个意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着重从哪些地方或者哪些条款来看，才能够比较简明扼要又比较简单的能够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呢？
1: 嗯，
0: 你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二吗？
1: 嗯，可以。因为这个像房屋租赁合同啊，最主要的话你会发现它抬头的话是甲乙双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甲方肯定是房东了，
0: 嗯，
1: 乙方的话是租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这个甲方他是不是有完全的身份证信息，是不是真的名字，乃至于他要附上他的身份证号，这个时候呢一旦起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好容易找

0: 这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甲方他现在不是说真正的房东，他可能是二房东，
1: 对，
0: 或者是多次租赁，
1: 嗯，
0: 在法律上被称为是次级承租人，
1: 哦，
0: 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对这个房屋本身，他的一个相关资质，你比如说这房屋的房产证，
1: 嗯，
0: 还有他
1: 还要看房产证。
0: 对，略微要看一下，
1: 哦，
0: 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哦，
0: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相关的供暖啊，一些条件啊，都要看到，因为你事先了解的越清楚，那事后呢，你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呢，产生的问题也越小。
1: 哦，
0: 然后再一个需要重视的呢，就是这个相应的违约条款。
1: 嗯，
0: 因为往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地点放在北京来说，
1: 嗯，
0: 你比如说经常会押一付三。或者押一付一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
0: 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可能房东不愿意返还这个押金，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先呢，你要了解一下，这个押金究竟到时候是怎么返还的。
1: 嗯，
0: 如果合同中有约定，那咱们就按约定；如果无约定的话，那也要事先跟房东这边商量好，
1: 嗯，
0: 以免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手足无措，很被动，
1: 嗯，
0: 这就不好了。
1: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哈，咱们发现现在其实这个房屋租赁的中介特别多，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刚涉入职场哈，刚到这个社会上打拼，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他觉得我最方便的方法可能就是要不就在网上找，
0: 对，
1: 要不然就是找中介，
0: 嗯，
1: 而且找中介是最方便的，因为你提出要求之后他可能特别热情哈，我带你去看各种各样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中介来帮你租房子还要注意什么？
0: 嗯，如果是中介的话，往往大家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你像链家呀，
1: 嗯，
0: 这样的那个房屋租赁机构，
1: 对对对，
0: 他会带你去看房，
1: 嗯，
0: 然后之后呢签一个这样的居间合同，实际上他是赚取这个佣金，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因为首先他这个房屋呢是从房东那块拿过来的，
1: 嗯，
0: 可能是直接你来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跟房东去签，
1: 嗯，
0: 另外一种形式呢可能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那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对比中介机构来说，就是我们作为承租人，
1: 嗯，
0: 可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拿出很多页的这样那个带有那个很多限制条款的这样的合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他进行全面审查。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了解合同法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这个时候可以去寻求一下律师的帮助，让他们帮你审查一下合同，因为往往律师有的时候空闲时间他也很愿意这样去帮助别人。
1: 哦，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哎呀真的很实用哈，
0: 嗯，
1: 包括我也知道年轻人他在刚刚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像通讯，
0: 嗯，
1: 通讯包括上网，这个都是有法律的要求和规定的哈。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之前看这本书之前不知道的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法律可以维护的权益啊。
0: 对，
1: 哦，
0: 嗯，
1: 通信到底是怎么一个维护的方式呢？
0: 嗯，说到通讯的话，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别人的隐私什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受刑法所保护的，
1: 受刑法保护，
0: 对，受刑法所保护的，因为如果说你编造或者是诽谤他人，嗯，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有那种人肉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你得把对方发出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形式吧，这个可能是对于就是当事人他可能不知道我这边是违法的，
1: 嗯，
0: 但是其实你捏造或者诽谤发在朋友圈传播500字以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谣言了。
1: 哦，是这样哈，
0: 对，这可能已经触犯刑法了。
1: 哟，这个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哈。
0: 对，
1: 嗯
0: 嗯，
1: 包括还有淘宝上的一些法律的维权，嗯，大家年轻人喜欢淘宝哈，
0: 对，
1: 但是呢，到底有哪些法律维权？可能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刚刚入职场的听众朋友哈，确实不一定非常了解哈。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嗯，比如说淘宝的话，往往大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从这块订货，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他虚假发货
1: 啊，虚假发货，
0: 对，
1: 就是没发其实
0: 、
1: 哦，
0: 他填那个空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主张呢？最简单的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向平台去投诉。
1: 去哪儿投诉？
0: 直接去向淘宝平台，像这样电商平台去投诉，
1: 哦，
0: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1: 嗯，
0: 如果他们就是投
1: 诉还没有效果呢，
0: 失灵呢，
1: 哦，
0: 那我们就向那个工商局投诉，或者是向315协会去投诉，
1: 哦，
0: 因为这个也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个规制的，嗯，
1: 哦， 那如果说哈，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买了东西，他给我寄过来了，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是个玻璃的，
0: 嗯，
1: 中间裂了、损坏了哈，
0: 嗯，嗯
1: 结果呢，我收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快递就说这个发货就是这么发的，我不管，那该怎么办？
0: 那这个就是最好跟对方、跟商家去协商，
1: 嗯，
0: 因为这个往往属于是民事领域，
1: 嗯，
0: 那就是。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的话就按双方去协商，如果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要去主张了，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你要，因为你作为这个权利被侵害的这一方，那你就要举证，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物体货物受损，而是对方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起诉的话，那就一定要举出证据来，是对方导致我们这样物品受损。
1: 怎么举证呢？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我们只能基于合理的怀疑，排除掉我们这边的责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原因，那往往可能就是包括这个物流啊、承运人或者乃至于商家这边的原因了。
1: 但是这个确实是也挺难判断的，
0: 举证很困难。对，
1: 确实很困难，所以好多的年轻人说，哎呀，我就认栽了吧，我再买一个。
0: 对，
1: 会有这种情况。包括还有一种哈，因为淘宝的这个，我周围很多人淘宝就出现一个经

0: 还有包括广告法呀，
1: 嗯，
0: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这个色差这个问题什么是合理的，
1: 嗯，
0: 这个还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但是至少比如说它是紫红色突然变成了红色，
1: 嗯，对，
0: 那这可能就是明显就是
1: 色差太厉害了，
0: 对，色差太离谱了，
1: 嗯，
0: 太厉害了，那这个明显超出大家的认知之外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就是涉及到虚假宣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工商局依据广告法或者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投诉，
1: 哦，
0: 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1: 啊，那就是说呀，其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人给我们做主，
0: 对，
1: 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很放心了，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年轻人特别主张看这本书哈，比较实用。刚刚书里哈聊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一些哈也是我很疑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教育我们啊，违法犯罪的事情不要干哈，然后我们就觉得什么是违法犯罪，就是什么不杀人放火哈，不偷东西，不抢劫，这个我们确实做不到哈，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坏人嘛。但是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还有一些是可能我们觉得也不算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呢也许它会触犯违法，比如说我想卖个房子啊，我突然就不卖了，我不卖了，我就是不是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想卖我就可以不卖呢，还是我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包括说违法和犯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嗯，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您问得非常好。违法和犯罪呢，这个其实是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非常混淆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区分不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犯罪呢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违约形式，就是犯罪的话往往是触犯到了刑法，而违法呢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说违法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到犯罪，但是犯罪的行为一定违法。
1: 哦，
0: 违法的话可能它违反了比如说合同法，违反了民法领域、刑法领域，
1: 嗯，
0: 或者是商法、公司法领域，但是犯罪呢，肯定是已经触犯到了刑法，触犯了最严重的那样的一个法律规章。
1: 嗯，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违法可能是对一些不算特别严重的叫违法，但是犯罪是构成了一定的罪证了，就是属于比较严重型的，
0: 已经是触犯了刑法。
1: 哦，触犯了刑法。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说的违法其实是触犯刑法的意思。
0: 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1: 啊，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0: 违法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你说的，
1: 嗯，
0: 这个我们房屋买卖过程中，我这个房屋本来我要卖，
1: 嗯，
0: 现在我不卖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买方呢这边已经交了相关的定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违约，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违法了，
1: 嗯，
0: 无论你自知不自知，我们已经违反了合同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依据合同法这样的一个原则，相应条款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哦，这个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哈。
0: 对，
1: 说这个违法和犯罪的区别。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事情我们就能做，说不违法就是合法吗？其实这个书里也解释过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0: 嗯，基本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或者说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就是如果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是很自由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到无数的法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对法律他并不是全面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慎之又慎。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咱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

0: 记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6: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

0: 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近日，我 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3: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4: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6: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7: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6: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
18: 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是若涵。
2: 我是赵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连日来全省多地开展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线坚守，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2: 本周我省多分散性降水，各地区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
1: 学习贯彻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我省做强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一体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和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推动关中陕北陕南错位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2: 我省深挖煤炭

0: 资源优势，推动能源产业沿链绿色转型，重大项目落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1: 暑期旅游高峰，西安交警多措并举，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晴，汉中、安康、商洛多地全面开始灾后恢复工作，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隐患排查避险、应急洪水抢修、供水抢修，到清淤消沙、电力抢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线坚守，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请听报道。
3: 八月八号中午11:30，在318省道汉中镇巴县大河鸭至观音段，网格员刘少雄在巡查时发现边坡有落石，他赶紧管控车辆行人并上报。镇巴县兴隆镇青狮村网格员刘少雄：
4: 县上让我们在防汛工作中发现任何小隐患，就做最坏打算，保护好群众。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3: 接到消息后，当地交通、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事发路段，引导车辆疏散绕行。约45分钟后，这个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管控及时到位，本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这段道路已全部封控，交通部门已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开展作业，待环境安全后开展排险清障工作。本轮强降雨造成安康石泉县三个镇10个村共14处农村供水工程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当地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供水应急抢修预案，统筹调度专业队伍、物资设备奔赴一线，工作人员全力抢修破损管网。在喜河镇蔡河村，5公里长的供水主管网经过抢修人员连日加班加点抢修，终于恢复供水。石泉县喜河镇蔡河村村民刘如娥：
5: 看到工人天天冒着雨踩着泥巴连夜干活，真心觉得他们太辛苦了，今天水彻底通了，而且也恢复了正常，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傅们。
3: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至8月8号，安康汉阴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2878人，其中集中安置1254人。在城关镇草桥村安置点，现场医护人员为留守老人测量血压，开展健康体检，坐诊答疑，同时普及汛期防灾避险健康防护知识。同时安置点还组织开展公益观影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汉阴县城关镇草桥村转移群众廖巧燕：
6: 煮了非常可口的饭菜，然后照顾的特别周到哦。晚上呢，也还给我们放电音，非常感谢他们。
3: 这两天，在安康浔阳市红军镇中湾村，清淤工作已全面完成，供水、供电、通讯和主干道交通全部恢复正常，家家户户门前收拾得干净利落，院坝里晾晒着从淤泥中抢收出来的稻谷和玉米，生活物资配送到位。浔阳市红军镇中湾村村民郭富林：
7: 等我屋里来把屋里把你淤泥水清理干净，现在你这吃的了，现在政府在慢慢的给我们都在解决着的，是米面粮油都给我们送上了，蔬菜都给我们送上了，这样样样都现在都恢复了，这是差不多了。
3: 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灾后防疫和人居环境整治同步展开。防疫人员对房前屋后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并向群众免费发放近1000份健康包。针对电力设备设施受损情况，国网商洛供电公司积极勘查电力设施受损及群众用电情况，调配精干力量和物资保障，确保第一时间恢复供电。国网山阳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工作人员武蒙：
8: 我们公司组织50余人分批进行现场勘查、物资配备、人员调拨情况，再进行一个抢修，全力以赴恢复供电。
3: 截至8月8号，商洛辖区内34条10千伏线路、85000多户已恢复供电，其余线路及水毁线路设备正在积极紧张抢修中。
0: 陕西台消息，经省委同意，近日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给汉中、商洛、安康等7个市划

0: 拨专项资金205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有关规定，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给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受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做到专款专用。
1: 陕西台记者肖一凡报道。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针对今年极端致灾性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情况，特别是7月31号以来，关中和陕南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委省政府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部署，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迅速响应，指导地方精准查灾核灾，紧急下达 1.2 亿元省级水利救灾资金，专项用于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地水库堤防、水文测报等防洪设施的水毁抢修和应急修复，全力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受台风白海豚东移北上和中高纬西风东移共同影响，全省无明显大范围高温天气，大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降水，山区局地对流性强度大，降雨主要集中在陕北中南部、关中中东部以及秦巴山区，最大小时降雨量或将超过30毫米。请您报道。
2: 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刘佳慧敏：
3: 局地的话会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这种对流天气，因为关中中东部如果出现这种个别点上的这种比较强的风暴天气的话，那么对秋粮和经济林果区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做好防风防雹的一些准备。在这种临坡、临水、临崖的地方，那么易发这种中小河流洪水，那么地质灾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
2: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28号8时至8月9号8时，全省境内共有93条河流、140站出现洪峰324次，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超警洪水55次，其中有29条河流、38站出现超警戒洪峰49次，6站次出现超保证洪峰6次。省水利厅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应对工作，先后启动关中五市、陕南三市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升级启动汉中、安康、西安、商洛四市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持续在关中、陕南地区巡回指导帮扶，督导强降雨地区及时组织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12.1万户、28万人次提前转移避险。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喜峰：
4: 综合预测，未来一周，黄河、渭河下游、汉江、丹江可能出现一般性涨水，其余江河水势基本平稳。我们将重点防范陕北地区、秦巴山区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短林预报，实时雨情汛情及后期的天气变化，全力做好防范应对。
5: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省委14届十次全会提出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对全省发展带动作用，提升其他城市支撑作用，更好实现关中、陕北、陕南三大板块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协同升级。关中地区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引领辐射作用，一体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和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推动产业向特色分工加区域一体化综合布局升级，提升整体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创造活力。请听报道。
6: 我身边的无人机，它其实是专门为中国民航局 CAAC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培训所用的教培机，目前已经服务了全国3000多家教育培训考试机构，仅在2025年呢就已经卖出了10000多台，而我现在所处的实验室就正在为它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
7: 走进位于西咸新区的中天宇辰西安研发中心，依托西北工业大学在光学探测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优势，这支由30多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科研

0: 福谷能源陕西新源节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柴兴文。
1: 储能系统电芯采用陕煤研究院自主研发的3U4R10方形铝壳电芯，搭载从控、主控、总控三级架构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通过整体标准化、模块化集成 EMS 能量管理系统实时接收调度指令，完成充放电调峰，真正实现了电池生产与新型储能的深度融合。
0: 作为陕煤集团首座大型工业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填补我省大型工业场景储能规模化应用空白，打破了传统工业企业随用随取被动用电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安全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多维共赢。陕煤集团福谷能源陕西新源节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宁新：
2: 项目打通了新能源发电加储能调峰加工业生产全链条应用，真正构建起风光火储、源网荷储两个一体化产业格局，实现了降本减碳、稳网保供一体增效。项目的落地有力推动了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更为陕北能源基地提级跃升注入了新动能。
3: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西安大雁塔、大唐不夜城等热门景区客流持续攀升，西安交警启动暑期勤务模式，联合城管、运政等部门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4: 驾照有没有？
5: 驾照有，汽车驾照。
4: 这个车辆是符合国标的正三轮摩托车，需要有正式的牌照才能上路。那你这现在属于无证无牌上道路行驶，你现在涉嫌非法营运。
0: 西安市育才路与雁塔北路十字路口紧邻大雁塔景区，是市民游客通行的重要路口。负责该辖区的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执勤民警联合城管执法人员在这里设卡，重点查处两三轮摩托车、电动车无牌无证、非法营运、违规载客等违法行为。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执勤一中队副中队长白肖珍：
6: 每天啊，我们在早晚高峰时段各投入8名警力在这个路口值守管控。晚高峰时段，我中队共出动23名警力，同步在慈恩西路、慈恩路、雁南一路、雁南三路等核心路段常态化开展非法营运两三轮专项整治和交通疏导工作，持续净化景区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景区周边车辆行人较多，这里的交警不仅是交通指挥者，还要化身劝导员、引导员，在斑马线两侧有序引导行人通行，耐心解答游客疑问。铁骑警力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对景区周边轻微事故快速处置、及时疏导，最大限度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执勤一中队铁骑白志伟：
7: 师傅，我跟你们说，人员都没有受伤情况下，我先给你们拍照，咱把车辆挪边，靠到边上，我给你们照的。
0: 针对大雁塔、大唐不夜城景区暑期大客流特点，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严格落实三巡一进的工作机制，通过铁骑巡查、警车巡逻、视频巡查和深入社区企业走访，构建起闭环高效的快速反应、现场处置、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全力守护景区周边道路平安畅通。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执勤一中队指导员王衍：
8: 紧盯夜间客流散场的重点时段，重拳出击查处非法营运的两三轮，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做好违停的劝离、交通疏导，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我们将会持续优化管控举措，全力守护广大游客的出行平安和道路通畅。
9: 陕西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十八运会青少年组射箭比赛完成全部赛事后，在渭南市化州区落幕。本次赛事包含个人轮赛、个人淘汰赛、混合团体、团体多个竞赛项目，覆盖反曲弓、复合弓两类弓种，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代表队214名青少年运动员。
10: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1: 再送上这个水饺这样子。

0: 是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1: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2: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3: 这里松柏古味，始祖长眠，这里宝塔巍巍，沿河滔滔，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
4: 陕西新闻广播延安各区县调频，吴起 FM87.8，黄龙 FM94.0，安塞 FM106.1，志丹 FM100.1，子长 FM94.9。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5: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6: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5: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6: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5: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7: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
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9: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0: 感受延安魅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1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2: 1938年8月10日，毛泽东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少宇、周恩来、秦邦宪、何凯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13: 1941年8月10号，朱德总司令在延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委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敌委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
1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十字当头，筑牢防汛安全堤。
13: 延安高新区落选全国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
12: 自尝试一站式慢病诊疗，让群众家门口有依靠。
1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期我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上下保持临战状态，

0: 遏制防范举措，坚决打赢防汛应急应对主动仗。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 进入主汛期，洪庄水库早部署早准备，在五月底前就完成了防汛应急预案调度方案的修订完善，聚焦大坝、泄洪渠、起壁设备、监测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延安市洪庄水库管理处副主任于进阳：
2: 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转任值班制度，应用自动化检测加人工巡查，执行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核查，实施监控水位、预情及坝体工况，以严实举措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洪庄水库还组建了3支共260人的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防汛工作关键在时，延川县乾坤湾镇制定一页纸预案，同时将5包1责任体系梳理成思维导图，将防汛责任精准落实到库到人。全镇16个行政村逐村明确预警响应、人员转移、安置保障等关键环节，做到定人、定责、定时限。延川县乾坤湾镇副镇长田野：
3: 明确县情即将发生应该怎么办，谁需要转移，要往哪里转，谁通知，谁带队，谁安置，撤离路线、安置点位等关键信息一张图标清。同时人员物资配备清单化，该备的物资、该到的人全部列表上墙，对账落实。目标就是一旦出现汛情，全镇上下反应快，不慌乱，不落一人。
1: 在杨家歌台镇霍家川村，幸福互助院成了群众汛期避风港。在此轮强降雨开始前，村里就提前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集中安置到互助院，统一供应一日三餐。延川县杨家歌台镇霍家川村村民刘向红：
4: 反正能吃出来都幸福家园，吃的也好着呢，住的也没事。
1: 延川县杨家歌台镇镇长杨辉：
5: 持续加大河道、低洼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力度，及时疏通沟渠排水设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配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避险方案，静顶高别坡、崩塌区等重点风险区域，落实特殊群体保保责任，做到险情早发现、人员早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防汛关键期，宜川县也实时更新雨量、水位、路况、地质灾害等各类数据，精准预判汛情走势，做到早预警、早排查、早处置。同时加大县县巡查力度，重点排查临水、临崖、高边坡、桥梁路段等危险区域，对危险路段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宜川县水务局河库中心工作人员唐学忠：
6: 针对前几日连续降雨，我们通过线上线下观测，目前四汶河流域水位线处于安全范围以内。
1: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芝丹县杏河镇联合采油作业区、派出所、卫生院等单位开展防汛暨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演练，围绕洪水处置、地质滑塌、管线防护、群众转移、医疗救护等开展实战模拟，全面提升应急联动处置能力。芝丹县杏河镇牛寨村村民张花：
7: 通过这次演练，让我们直观了解了汛期的危险，学会遇到暴雨的时候我们该往哪走了，怎样避险了，自己也会提高警惕。
1: 芝丹县杏河镇镇长李如林：
8: 我们绝不松懈，持续做好河道、淤地坝、沟边坡、低洼地带、山沟沟口、油气管线巡查，一旦有雨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转移群众，守牢防汛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认真落实全省防汛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新鲜权威的

0: 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近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正式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延安高新区成功入选，成为全国66家试点单位之一。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近年来，延安高新区全面承接市级下放31项政务服务审批事项，建成标准化政务服务大厅，推行综创受理一网通办，创新构建靶向服务十环营商品牌及一加十加N服务体系，建立服务员加代办员加督察员三级靶向服务机制，设系行政检查高新区模式在全市推广，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工作基础和标准化实施条件。延安高新区营商环境工作局副局长杨琦：
3: 高新区将以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建设为契机，搭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营商环境标准体系，打造政务审批、帮办代办、惠企政策兑现、诉求响应、执法检查等五大服务标准子体系，实现政务服务事项100%有标准可依，窗口服务满意度大于95%，项目手续办理效率提升50%以上，形成可复制推广的高新区营商环境标准化经验，充分发挥国家级试点示范作用。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子长市中医医院把中医药治胃病优势与慢病管理深度融合，打造多学科一站式诊疗服务，让专家多下沉，群众少跑路，真正把民生痛点变成服务亮点。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6: 张洪阳是子长市后桥社区居民，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20多年了。过去最怕跑门诊、换方案等结果，如今被纳入子长市中医院规范化慢病管理体系，专属家庭医生团队不仅为他定制了中西药结合的用药方案，还细化到每日膳食搭配，医院还会定期电话随访健康指标，动态调整管理策略，将治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干预。
7: 对我这个病孩子有所改善，神经方面、精神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6: 今年五月份，子长市中医医院落地标准化中医药慢病管理体系，以引导健康习惯加提升治疗依从性为核心，力求从源头降低并发症风险，让慢病管理不再是开完药就结束。子长市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彦忠：
8: 我们建立了全过程的标准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与临床路径，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已确诊、新确诊或者发病早期的慢性病患者，我们管理的目标主要是改善患者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降低患者并发症风险。
6: 子长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何卫红：
9: 我们积极探索中药慢性病管理新路径，组建了高血压、糖尿病两个慢病管理小组，创新开展了门诊医师首诊、中医 AI 辨识、省级名中医开发、慢病医师随访的多学科一站式慢病诊疗模式，实现了慢性病中医诊疗闭环管理。目前重点对高血压、糖尿病进行管理，下一步逐步把管理范围延伸到慢阻肺、肿瘤、睡眠障碍等慢性病。
6: 一站式慢病诊疗模式的落地，是传统中医与现代人工智能的生动碰撞，更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务实探索。子长市中医医院将持续优化慢病管理服务路径，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全周期的中医药健康守护。子长市中医医院党支部书记谢杰：
10: 立足全市中医药诊疗中心功能定位，聚焦慢性病发病率高、危害大、费用高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防治管一体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切实担负起为全市群众提供生命健康全周期 中医药服务的职责使命。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吴起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11: 近日，受助群众丁某将一面锦旗送到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感谢他们帮助追回被长期拖欠的薪资。据了解，丁某及多名农民工在吴起务工时被某公司拖欠薪资126万余元，多次自行协商未果。今年5月份，吴起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介入后，统筹多部门联动调处。受助群众丁某
12: 4个多月没有要回来，然后就是后来协调也是不好要，然后就经过咱们这个组织中心，经过1个月，
13: 老人志愿者还会装好饭菜上门送餐，实实在在解决了农村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宝塔区冯庄乡杜平村村民郑怀雄，
14: 都等于吃不用做饭，还不用吃热饭，都都是小姐的饭菜，老年人都喜欢在那儿去吃，各方面都好。
13: 宝塔区冯庄乡杜平村村民吴登荣，
14: 专门为老年人弄了自助餐，老年人就不要做饭了，年龄大的都可以到这儿来吃饭，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种关心照顾。
13: 冯庄乡杜平村的爱心食堂既实惠又方便，在这里60岁以上的老人一天只需花5块钱，80岁以上只需3块钱，目前每天固定有25位老人来吃饭，吃饱吃好只是基础，村里还贴心配备了自助小菜园、日间照料中心以及图书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真正把养老服务送到了家门口。宝塔区冯庄乡杜平村村民吴登荣，
14: 对老年人特别关照，无论在生活、健康还是其他方面，尤其在那儿还弄了菜园子，里面就自主可以解决蔬菜问题。健康上1个月检查一次，爱好书法的、想看书的都提供了便利，不要跑外面去了。这是国家对老年人的一种关心照顾。
13: 除杜平村外，相邻的冯庄村养老幸福家园同样办得有声有色，村里老人一日三餐都能得到贴心照料，闲暇时相聚打牌闲谈，休闲散心。更为便利的是，老人身体稍有不适，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村医问诊就医。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村民张月琴，
15: 老年人在这儿能活动能打牌，特别开心，餐厅的饮食也相当好，对老年人也很周到，到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福利，很好。
13: 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医生苏峰，
16: 每天就在这儿坐着，测血压、血糖，再有些其他的疾病，同时都可以给诊疗，或者中医上的针灸、刮痧、拔罐，这些都可以的。
13: 冯庄乡如今已建成杜平村、冯庄村两处养老慈善幸福家园，专门为辖区60周岁以上老人、留守老人、困难老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养老服务，打造抬脚就能到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宝塔区冯庄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赵慧，
17: 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细化服务供给，完善送餐到户、送餐到家服务体系；二是拓宽筹资渠道，发动更多的乡协、爱心企业参与其中，持续壮大养老慈善互助金，保障家园的长期稳定运行；三是深化治理融合，我们将以养老慈善幸福家园为阵地，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治理，做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1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延安市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有效发明专利达到624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2.83万件，30件商标入选陕西省首批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累计核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件，地理标志证明商。

0: 标34件，地理标志产品用标率达 90%， 专用标志核准使用主体达154家。陕西省地理标志产品检验检测中心正式投用，为地理标志品牌提质增效注入技术动能。
1: 近期，宜安市内涝防治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摸排隐患、核研设备、清点应急物资，全方位筑牢城区渡汛安全屏障。据了解，进入主汛期以来，市内涝防治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气象预警信号，有序开展沟道清淤、排洪设备维保工作，同时加大城区排洪设施的清淤力度及抽排设备的检修，保障排水设施畅通稳定。目前累计清淤量达5200余方，排水设施整体运转平稳。
0: 近日，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承压增长平稳运行，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上半年同比增长 4.9%。 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潘英杰表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力推动工业经济增质体效，采矿业快速增长，制造业增速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向好，工业出口稳定增长。
1: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等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显示，到2027年，陕西将形成三个千亿级消费领域和十个高品质消费热点，陕西真品公共品牌国内重点市场认知度在 50% 以上。到2030年，陕西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元宇宙、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对消费的牵引作用充分释放，智能装备消费应用场景全面普及。
0: 近日，由西城铁路客运专线陕西有限责任公司建成，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延渝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九里山隧道掘进突破70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迈入收尾冲刺阶段，为延渝高铁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延渝高铁全线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压缩至2小时，极大便利区域群众出行，完善陕北高铁路网布局。
1: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场景赛覆盖居家服务、工业制造、应急抢险等多元场景，灵巧手精细操作，综合五项全能赛，全方位检验整机软硬件协同实力。本届赛事价格亲民，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为128元，让更多科技爱好者、学生和家庭能够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竞技的独特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